0: 事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电影《汪队》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你的难以忘怀，可是关于你的一切我已经再也没有了期待。味如深，闷

我不在乎多年的爱被付诸东流，我不在乎你生活的比我快活，但我悲叹你为我而伤心，毕竟我仅仅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嘴硬是什么？或许就是在很多人面前说着再也不会爱你了，再也不会喜欢你了，可到了晚上还是会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着想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狐狸对小王子说，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里来，比如说你定在下午4点来，那么到了3点我就会开始高兴，时间越是接近我就越开心，等到4点我会很焦躁，坐立不安。我已经发现了幸福的代价，但如果你每天在不同时间来，我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期待你的到来。这首歌，李霄云，习惯。

0: 的成习惯，想念变习惯，欲望变习惯，孤独变习惯，没有了爱我也会失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
1: 他的声音听上去真的还蛮舒服的，旋律也很温暖治愈，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1: 广东省黄金协会副会长、首席黄金分析师朱志刚解释，
2: 那个央行购买黄金不是说为了这个买的这个有多低这个价格，更多的是一个储备的一个多元化，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能分摊成本，让本国这个货币的能够有黄金的这种支撑，这样的话呢也是央行买入的一个逻辑啊。
1: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一月份曾来到了1256元每克的价位，各大金饰品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市场的收盘价已经不足870元每克。朱志刚指出，展望下半年黄金走势，关键要看几个核心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对黄金支撑作用，央行购金需求以及个人需求，当然还有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有多少。
2: 下半年的话，如果金价比如说跌破4000之后，在3900附近有一定支撑的话，那么下半年我们认为金价还是回到4300以上或者4500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利多的因素啊，这个影响，但是呢这种震荡波幅会加大，那么震荡会加剧，大家一定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判断啊。
1: 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表示，
0: 盯着央行买啊，这个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金融圈里很热但是普通人听着可能有点懵的词，叫做隔夜逆回购。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通知，6月29号央行开展了3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第二天又开展了6000亿元，一个新的政策工具两天投放了9000亿元。这个隔夜逆回购到底是什么呢？银行之间每天都有钱多钱少的时候，有的银行今天收到的存款多，钱暂时用不完，有的银行今天需要放贷款，手头的现金不够，那缺钱的银行就找有钱的银行借，这叫做银行间的拆借。但有的时候整个市场都缺钱，谁也借不到，这时候就需要央行来出面了。央行把钱借给缺钱的银行，银行拿自己手里的债券做抵押，之后再把钱连本带息还给央行，这个过程呢就叫做逆回购。说白了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短期资金的一种方式。那么隔夜逆回购的隔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资金只借一晚上，只隔了一个夜间，今天借明天还，期限只有一天。那有人要问了，央行不是早就有了7天期逆回购吗？还有14天、28天之类的，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隔夜的逆回购呢？举一个不太严谨的例子，这就好比你去菜市场买菜，原来啊只卖大包装的，一买就是7天的量，但是现在呢，你只需要吃一顿饭。买7天的量很不划算，也不灵活。央行原来主要的逆回购工具就是7天期的，一次借钱期限是7天，但是银行有时候只是今天临时缺钱，明天说不定就能补上。7天时间太长，只需要借1天就够了。那隔夜逆回购呢，就是那个小包装的白菜，只需要借一晚，更灵活更精准。新增的隔夜逆回购可以更好的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的流动性需求。其实这不是央行第一次碰隔夜这个词儿，2024年央行就设立过临时隔夜的正逆回购工具，但那个是临时的，不是常用的。这一次推出的是常规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换句话说，以前是特殊情况偶尔用一下，现在呢变成了工具箱里的常备工具。那为什么要选在6月底的这个时间点推出呢？简单来说，6月份是信贷的大月，银行忙着放贷款，钱就更紧张了，银行体系面临着不小的流动性的压力，这时候推出隔夜逆回购就像天旱的时候下一场及时雨，精准的给缺钱的银行补流动性。 这个新工具对于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呢？它会通过一条看不见的链条悄悄影响你的钱包，比如说理财和存款收益，甚至影响金融市场等等。当然也要提醒一句，专家说了，这次操作更多是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和细化流动性的管理。新工具刚落地，央行甚至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操作利率，未来怎么走还需要边走边看。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新闻纵横，追问

0: 横跨六月到八月的暑期档，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时刻。电影《四渡》登陆暑期院线以后呢，热度持续走高。有意思的是呢，不少人走出影院以后，转身就去买了贵州、四川的票，拿着电影票根去打卡真实的取景地。一张电影票就这样把银幕上的故事与现实中的山水连在了一起。
1: 连日来，多处实景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一张票根如何串联起电影与山水？电影家又怎样持续激活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3: 这就叫做铁桶。
4: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0000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5: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
6: 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以后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不忘之前。
7: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8: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
4: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9: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4: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0000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10: 这次来了之后，这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4: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1: 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4: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2: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3: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4: 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4: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4: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5: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

0: 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1: 云南观众郑明汉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提前在一马游贵州小程序上预约，刷脸即可入园。
2: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还能免费来玩，上传票根在小程序上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还记得那款从设计上到上架仅用了48小时的解压足球吗？它短短几天就积攒了30万份订单，火爆全网。这种义乌速度也征服了无数网友。而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也在持续。
7: 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穿上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卫的报道。
8: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9: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8: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9: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8: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百分百，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9: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8: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9: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10: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9: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11: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9: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

0: 小商标数达 23.6 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体坛，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有关本场比赛的最新赛况以及出线形势，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介绍一下比赛的最新赛况。
3: 好的，主持人，就在我们连线切进去的这一刻，美国队进球了。现在的场上比分呢是美国队1-0暂时领先波黑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入球的过程啊。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当时呢美国队中场是一次反抢，只是三渗透，这个球呢应该是来自贝尔曼的内顶，之后呢被后卫碰了一下，这个时候巴洛贡非常机警的出现在禁区前沿，他抓上领到球之后左脚推射，这个球的射门难度其实还是挺高的。如果从电视的转播画面来看呢，有三位波黑队的球员围在巴洛贡身边，但是他最终还是把这个球出来了，而且是直挂网窝。那么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其实美国队就是抢开局啊，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在左侧比较活跃，但是波黑的反击也非常犀利。比赛进行到第十分钟的时候，波黑队就连续获得了角球机会，也给美国队的门前制造了一定的威胁。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波黑队的球员他的身高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几乎所有人都在1.85米以上，所以他们获得这种角球机会的时候非常容易抢到第一点。那么一波回来之后呢，其实波黑又会继续回到对方的进攻三区东窗防守。上场补水时间的时候，其实波黑队虽然只有一次射门，但那次射门射正了。这场比赛其实我比较意外的就是他们打的并不保守，基本上跟住了美国队的转换的节奏。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呢，其实我觉得美国队还是继续打快速打转换。第28分钟的时候，他们当时也是有一个机会，当时呢是他们的队长普利西奇得到球之后，塞到左路也是给巴洛贡突入禁区对抗了一下，这个时候他是在禁区内倒地，但是裁判表示没有犯规。31分钟的时候呢，美国队也是前场断球，巴洛贡是禁区的右侧接球推射破门，但是裁判立刻举旗，这个球呢他确实是在越位的位置上。那么经过整个一个上场的努力，巴洛贡的三次绝对的机会终于转化成了一粒入球。现在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呢还是1-0领先波黑。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赛后，挪威队球员与球迷再度上演维京划船式的庆祝。中场哨响，挪威队球员席地而坐，队长厄德高敲响大鼓，现场所有人跟着鼓点同步摆动双臂，整片红色人海一同起落，这座球场瞬间变成了一片破浪前行的维京舰队。
2: 但这颇具鼓点意象的庆祝动作其实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传统助威方式，而是近年来才被发明出来并广为流传的。当球迷从观众变为赛场景观的一部分，一场关于看台文化的解构是如何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悄然上演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想先和您显摆一下和挪威球迷一起在看台上划船的氛围感。就像当年的冰岛吼一样，挪威划船的现在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短视频梗。和一个挪威球迷聊天，想问问他这个 row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它和北欧的航海文化呀，挪威擅长的奥运项目啊都有什么关系。这一打听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挪威 row 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助威方式，它在看台上的出现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其实这些年呢，挪威本土最大的球迷组织一直在构思一个属于挪威的辨识度极高的看台仪式，趁着挪威时隔多年再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得展示一下子。一位呢叫做奥勒·弗勒伊斯塔德的普通球迷就提出了这个划船的创意，在世界杯开赛前，挪威3-1击败瑞典的热身赛上。

0: 球迷们才第一次在正规的体育场上整齐划一的模仿划桨，露了一手，哎，效果不错。发现了围巾肉原来是一个现代发明啊，不得不说我有点小失望。于是呢，我就怀疑起了冰岛战吼，这一查发现果然也是一个假古董。冰岛国家队的球员阿纳松2016年欧洲杯之后就公开坦白了，说这完全是个新事物，在2016年的欧洲杯之前，我们所有的球员压根就没有见过这个动作，也没有听过。冰岛球迷组织的负责人后来透露啊，维京战吼在冰岛的落地起源于2014年的一次苏格兰客场之旅。当时呢，冰岛的俱乐部斯塔亚南在欧联杯的资格赛当中客场挑战苏格兰的马斯威尔俱乐部。这场比赛里呢，人家苏格兰球迷在看台上展示了一种节奏由慢变快、双手高举击掌的助威方式。冰岛球迷当时就看呆了，觉得这太震撼了，于是就把这个动作打包带回了冰岛。更逗的是，那种配合击掌发出的粗粝的低沉的呼，这个声音的灵感甚至不是来自维京人，也不是苏格兰传统，它是2006年好莱坞电影《斯巴达300勇士》里斯巴达国王带领士兵高喊的战吼。事实上啊，全球的看台文化都有一个所谓的复印机效应，一旦一个新发明火了，它就会迅速的被其他国家的体育文化吸收。在现场看世界杯，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那就是看台上的球迷已经从观众变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在今天，它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与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的景观。比如今天我在 AT&T 球场看到了两大两小金色头发穿着红色衣服的球迷，本来想问问他们从挪威哪儿来，结果这家里的爸爸笑着跟我说，我们就住在德克萨斯。突然他就把金色的头发给掀起来了，里面是一头可爱的还有点秃的棕发。我这才注意到，好家伙，这一家子都是穿着马甲的美国人，搁这 cos 哈兰德呢。看热闹的人一多，你就会发现本地群众到底在看什么。科特迪瓦队下半场扳平内力入球，迪亚洛脚下生花爆射入网，那球精彩极了。但我跟你说，我旁边的大哥是一点都没看见，他还问我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忙活着拍我们看台右上角挪威球迷的看台。原来啊，在这个世界杯的看台上，真的是那句老话，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35分左右开始，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将出战女单16分之1决赛，温瑞博将出战男单16分之1决赛。男双1/4决赛，林诗栋搭档黄永正迎战新加坡组合。混双1/4决赛，温瑞博将搭档蒯曼对阵日本组合。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野火！
4: 怒放野火，野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
1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

0: 战医术、育人初心与公益担当，守护一方儿童健康。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2026陕西网络文明大会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题活动在陕西考古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以共建丝路文明、弘扬网络新风为主题，通过跨界对话与数字技术，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时代的创新表达。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专家提醒，鼻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无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鼻病毒感染完全无效，不要自行服用。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4: 我
1: 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4: 求职，
1: 我
4: 要招聘，
1: 我要
4: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厨房的倒台。近几年的装修呢，厨房倒台是越来的越火，不管是大户型呢还是中小户型，很多人呢都想装一个厨房的倒台，但是也有人一直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倒台，倒台装在家里究竟有什么作用。那么做完倒台之后呢，只会白白浪费空间和预算。
1: 没错，那么首先呢，先给大家通俗的讲明白什么是厨房的倒台。倒台呢，就是厨房里面独立的操作台，不靠墙，不挨着原有的橱柜，独立立于空间的中间。它呢可以操作台延伸，小型水吧台、西餐区、简易餐桌，也可以呢是大容量的收纳柜。
0: 没错，有了倒台之后呢，原本只用来炒菜做饭单一功能的厨房直接就可以升级成了家庭的互动中心。尤其是一些适配现在流行的开放式或者是半开放式的厨房。那么很多人只觉得倒台的颜值很高，装修也很高级，但是呢却不清楚它的实用价值，盲目安装以后呢反而觉得拥挤鸡肋。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全面的拆解厨房倒台的几大核心的功能，分清半倒台和中倒台的区别。我们在听完之后呢，再决定自家要不要装。
1: 是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核心作用呢，就是拓展厨房台面的空间，然后呢优化全屋烹饪的动线。很多家庭厨房呢，它的通病就是台面不够用，日常洗菜、切菜、备菜还有摆盘呢，全都挤在狭小的台面上，两个人一起下厨呢就会互相的磕碰，做饭呢拥挤又慌乱。而倒台最基础最实用的作用呢，就是额外增加一大片平整的操作台，彻底解决厨房台面不足的难题。
0: 是的，这里也要区分一下两种常用的倒台，像半倒倒台更适合一些中小型的户型，一侧呢紧贴着原有的橱柜或者是墙体，不用占用多余的过道空间，也不会压缩厨房的通行宽度，小户型首选是不会踩雷的。那么再来说到独立的中岛台，更加的适合大的户型，它的四面比较通透，空间感会更强一点。
1: 没错，搭配岛台之后呢，厨房标准的洗切炒呢还有陈菜的动线呢，它就会变得无比的顺畅。我们呢可以直接分区使用，靠近水槽一侧呢就做食材清洗，然后做切配的预处理。岛台台面呢专门用来摆盘分装饭菜，或者是做烘焙面点，轻松实现厨房深熟分离、干湿分离，做饭呢有条不乱啊，彻底告别台面呢杂乱拥挤的情况。
0: 没错，再来说到第二个作用呢，是打通这个餐厨的空间，告别孤独做饭，提升家人的互动感。以前呢传统封闭式的厨房呢，一关上门之后，做饭的人就独自待在厨房里忙活，完全呢没有办法陪伴家人，做饭变成了一件枯燥又孤独的家务。而搭配到了倒台之后，厨房和餐厅还有客厅完全是打通的状态，形成了一个流通通透的一个整体空间。
1: 没错，家人呢坐在餐厅或者是客厅休息呢，做饭的人呢站在厨房操作，隔着倒台呢就能够轻松的聊天互动，做饭的同时呢也能照看孩子，陪伴家人。平时呢朋友聚餐或者是家庭聚会，倒台呢还可以充当分餐台、临时备餐台，客人呢可以坐在倒台旁边的闲聊帮忙。厨房呢不再是单纯的操作空间，变成了全家交流互动的温馨中心。同时呢，倒台搭配高脚凳，还能变身简易的水吧台或者是早餐台，日常呢吃早餐喝咖啡呢实用性直接拉满。
0: 是的，再来说露台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补充全屋的收纳，缓解厨房的储物压力。家家户户的厨房杂物其实都是非常多的，像一些锅碗瓢盆，还有餐具调料，各类厨房的小家电，食材干货，普通的橱柜根本装不下，台面呢堆满了小家电，厨房看着也是乱糟糟的。
1: 是的，那么自带柜体的落地岛台呢，它拥有着超大的收纳的空间，我们可以呢把空气炸锅或者是蒸烤箱、咖啡机呢这些小型的家电呢全部都给收纳进去，同时呢存放常用的餐具、零食或者是干货食材，分流厨房储物的压力，让原本拥挤的厨房台面呢彻底清空，保持干净整洁。
0: 是的，尤其是这个餐厅空间宽裕的户型，还可以把这个岛台呢挪到餐厅的区域，补充一下餐厅的收纳，不用呢再额外的添置一些餐边柜或者是餐厨空间的，它的整体感会更加的统一简洁。
1: 没错，那么第四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就是解决餐桌用电的难题，优化空间布局。很多人呢喜欢家用圆桌，一家人呢围坐着吃饭呢更加的温馨，但是呢圆桌它没有办法靠墙摆放，吃火锅呢或者是用电饭锅的时候呢，电磁炉呢它没有就近的电源，十分不方便。
0: 嗯，是的，如果说地面预留了地叉的话，不仅会影响地面整体的美观，像我们拖地走路的时候还容易磕碰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我们呢在岛台台面上提前预留一些嵌入式的插座、升降插座，还有这个餐桌用电的问题就可以一步解决到位。像我们吃火锅呢用小家电，随时有电，不用呢拉扯一些杂乱的插线板，地面干净又整洁，而且还兼顾了美观与安全。
1: 是的，最后呢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关键的避坑的知识点。很多人呢误以为岛台呢只有大户型才能装，其实呢并不是，独立四面中岛台呢确实需要厨房宽敞的空间，适合大户型，但是呢那种半岛式的岛台呢，它靠墙半截岛台，对中小户型呢也是十分的友好，不用呢占用大量的过道空间，小户型呢也能轻松安装。
0: 是的，相比传统一成不变的靠墙橱柜，这个岛台的灵活度还是更高一点，它的功能复合，既能够做一些操作台，还有餐桌吧台，又能够做收纳柜，空间的隔断，颜值和实用性都是双在线的。
1: 是的，总而言之呢，装修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网红的岛台，先看一下咱们自家厨房户型的大小，还有日常做饭的习惯，家人互动的需求。大户型呢可以装独立的中岛台，提升空间的档次，中小户型呢优先选择半岛岛台，不挤过道，也实用不鸡肋啊。如果呢弄不懂这些岛台呢真实用处呢，就来听一下我们这期的节目啊。岛台呢需要按需设计，这样呢才能装出好看又耐用的厨餐空间。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为助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扎实推进两专科一中心建设工作，近日延安市中医医院康复科专家团队受邀前往宜川县中医医院，以理论授课加实操指导加惠民义诊的形式，开展人才培育专项培训、临床代教及公益义诊系列活动，助力优质中医药康复技术下沉，各县域临床医师、医技人员及各乡镇基层医务工作者参加了此次活动。把目光转向省内，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连日来陕西各地围绕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广泛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宣传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法律法规，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今年7月1日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实行。6月29日起至7月5日，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6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107.7 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18到3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欣欣，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 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我还
2: 要过招聘，
5: 我要招聘，
2: 还有
5: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

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待。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9605的庞女士，她在百米大道的龙昌园小区有一套楼房正在出售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5号楼的三单元12楼的位置，面积是100平米。他说呢，户型方正，而且结构呢是三室两厅两卫，采光非常的好，家具家电全部都带。他说呢，除了这个主卧没有床，有房产证，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边有小学、中学、医院、银行、超市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龙昌园小区的这套楼房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庞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177-9605 139-9177-9605。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0540的郭女士呢，她在枣园路君临上苑的二层有一个商铺要出租，她说这个商铺呢可以用作中餐、火锅、烧烤、特色餐吧、休闲娱乐、培训机构、医美护肤等等多种项目，而且呢门口就是大型的停车场，人口的居住密集呢也非常的大啊，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很成熟，旁边呢就有超市、学校。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君临上苑二层的这个商铺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郭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7114-0540，135-7114-0540。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0017的刘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套房子是在北关的博雅小区一个二楼的房子。他说呢，这个房子是三室两厅一卫，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适合用来商用或者是办公。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和刘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3-0911-0017 183-0911-0017。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啦。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6月25号下午在广东清远英德市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溪谷，一女子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那据亲历者描述，当天下午该女子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水流冲走，因为溪水很急，女子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水面以下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也没有结果。那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的女游客，好几个人跳入水中帮忙，但就是拉不动。那据了解，洛龙潭是当地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路口就设卡劝阻嘛，西边还树立多处禁止进入的警示牌，但还是会有人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那么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消暑人群大幅增加，然而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野外水情复杂凶险，这些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那么野外玩水安全事故频发，这些风险隐患要警惕。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2024年6月2号两名游客

落在浙江台州石人峡横渡溪流时被水冲走，经全力搜救，二人于4号的10点多被搜救人员找到。那经过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2023年8月9号，四川雅安禹城区榆林坝网红打卡点，10名游客正在打卡拍照，突遇河道涨水，多人呢被洪水冲走，造成7人遇难。2023年8月1号，广东汕尾海丰县多名游客在莲花山大东门玩水时遇涨水，多人被冲走，造成4人死亡。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危险区域，切勿冒险前往未开发的野生景点。那么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千万要警惕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无警惕，无警惕啊，到底有哪些需要警惕的。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未开放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第二，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涉水活动。第三，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第四，警惕水位上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第五，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容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放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等这种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流、湖泊啊，还有什么稻田以及什么空旷的这个地区。然后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迅速向两侧高处跑。外出游玩时啊，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区域，切勿冒险前往未开发的野生景点啊。然后再提醒大家，不要把打卡变成悲剧，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跟风挑战这个爆火动作之后，我的膝盖嘎嘣一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近日电视剧主角里的刘浩存的卧鱼动作突然火到飞起，镜头里他侧身半跪，双腿盘曲，身体柔软下沉，像一条静静浮在水底的鱼，姿态温婉，线条流畅，仿佛下一秒就能随着水波轻轻摆动。网友们看得心痒难耐，于是卧鱼挑战迅速在社交平台刷屏。但随着越来越多人尝试，越来越多的翻车现场也随之出现，甚至有人表示自己在蹲下的时候听见膝盖嘎嘣一声。为什么这个看似静态优雅的动作可能会让普通人受伤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很多人以为卧鱼呢就是一个盘腿加侧身加下蹲的静态造型，但实际上它是戏曲中的专业基本功这个动作嘛，它是属于外柔内刚的典型代表。那么这个动作到底难在哪里？为了完成卧鱼，身体需要以下四大核心部门同时发力，而这些恰恰是普通人最缺乏训练的地方。首先，髋关节需要极强的外旋能力，其次，踝关节必须具备灵活度与耐受度，还有核心力量要强到能够锁住腰盆稳定性，最后就是膝关节需要在旋转加负重中保持稳定。那么谈及卧鱼的练习风险，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指导秦腔表演艺术家任小磊表示，这个动作外表柔美，内里呢却十分的考验功底，脚踝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完成卧鱼呢需要双腿盘曲下沉，整个过程当中下肢韧带会被大幅的拉扯，一旦发力失衡，柔韧度跟不上，就很容易造成韧带损伤。他坦言自己在常年的练功当中脚踝韧带就先后发生过三次撕裂。那普通人挑战那就是用没有准备好的身体去做专业级的动作，当然容易受伤，而具体会伤到哪里，怎么伤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那么为了更直观理解卧鱼对于身体的潜在危险，那今天我们从运动医学的角度来聊一聊。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个足踝最先受罪的薄弱环节啊，薄弱环节就是动作当中脚踝它是一个处在极度内翻或者扭转的状态，如果踝关节处于这种什么内翻啊或者是什么扭转位，那么外侧副韧带复合体，尤其是跟那个什么韧带怎么说进行一个拉扯，它就很容易受到牵拉，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合并其他韧带或者关节囊的损伤，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坐就崴脚，严重甚至会出现韧带部分或者完全的撕裂，踝关节不稳等损伤。其次呢，就是膝关节的半月板和韧带承受巨大的压力，再就是腰部了啊，核心力量不足的人容易闪腰。我跟你说，容易闪腰。你别看人家卧鱼当中他那个扭腰动作看起来很优雅，但是对于腰椎来说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挑战。如果核心力量不足，可能会引起腰椎、小关节、这个什么腰方肌等深层肌肉、椎间盘、纤维环境受伤啊。然后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会诱发或者会加重，就是会比较麻烦嘛，就是会比较麻烦啊。

那卧鱼之所以美，是因为背后的戏曲演员十年如一日的训练。我们都说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吧？他们的柔韧性、力量、关节稳定性，都是长期磨练的结果，可不是一个滤镜或者是一次挑战就能复制的。那我们可以欣赏传统戏曲艺术的极致之美，但生活当中盲目跟风挑战大可不必，量力而行，保护好自己的关节才是真的酷。OK， 10: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最近很多人不是都发短视频嘛，就是说天太热了，抱着那个冬瓜睡觉，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七月来临，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来就睡不够然后睡眠不好的朋友就是第二天浑身难受啊。那么怎么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那有一些邪修的降温法就是悄然的在网上流行起来，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认为有效。它总共分三步，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抱上冬瓜睡觉，晚上抱着冬瓜睡觉。其实这个做法并不是新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这个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要抱冬瓜，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还有人担心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呗。

那要说为啥要抱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呀。冬瓜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 95%， 而水的比热容易极高，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在古代有别名寒瓜水汁。这一特点让冬瓜的表面的温度通常比室内低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那么在和人体接触时能够吸收体表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西瓜的含水量也有 90% 左右，但是它的瓜皮比较薄，果肉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很少有人选择用它拌水。而冬瓜质地坚实致密啊，瓜皮相对比较厚嘛，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被怎么说嘛，被抱着冬瓜睡的人就是压裂了，也不用担心它的那个汁液会流出来嘛啊。另外，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都让它成为了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能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可达1米，和普通抱枕的尺寸几乎相当，并且大多是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型。你看黄瓜、丝瓜、苦瓜就根本达不到抱的效果，翻个身就压扁了。那南瓜虽然也有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在夏季通常还没有成熟，夏季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顺便打了下来，抱一个毫无压力。对，然后有人可能说了，那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无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不会影响健康。但是有以下几类人群建议慎重考虑。首先，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啊。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孩子的身体部位被这个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口鼻被冬瓜阻挡无法自主移开，那么将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还有患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如果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那还有就是说没有基础病的这个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对冬瓜表层的细毛还有蜡粉过敏啊，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且呢将外皮及时清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的症状。

那么提醒大家，充当降温神器的冬瓜要长时间接触37度左右的高温，而且人体的体重压迫、手指的抓握等会物理性的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蜡质层，一旦蜡质层破损，细菌呢就会从冬瓜的细孔，就是那种微孔入侵，所以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的拌水，一般要半个左右啊，就是你观察冬瓜的状态了啊。那么在食欲不振的夏天，正适合吃一点冬瓜改善胃口，对吧？你比如说可以什么冬瓜排骨汤，然后也可以把冬瓜切片去炒一下，我跟你说炒冬瓜好好吃，非常之香啊，就是它可以炖汤、煮火锅、炒菜都行啊，然后在甜品界它也能大显身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用冬瓜做的那个冬瓜糖，还挺好吃的，是挺甜的，而且我很喜欢喝冬瓜茶。就我以前啊，在那个，哎，我忘了。

是哪一家奶茶店来着，然后就是它是一个甜品店，然后它也有喝的，我喝过那个冬瓜茶，好好喝，我太喜欢喝冬瓜茶了，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店后来它不是倒闭了，再没有找到哪里有冬瓜茶。那你觉得冬瓜有什么优点？欢迎留言啊，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喽。继续来听到丁的歌曲。

0: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
2: 共来筑希望，怎么怎么那么想。
1: 电和狂，
3: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
1: 家在延安
4: ，Hi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四渡》。你一定在课本里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却未必真正读懂啊，三万红军怎么在40万敌军的铁桶河围里，像游龙一样在黔北的河谷山涧里穿梭，硬生生的把死局走成活路。那么6月26号上映的《四渡》，那没有把这段历史拍成刻板的教科书片段，而是带着剧组走遍贵州160多个历史旧址，用最贴近当年的物语气候，最考究的细节还原，让你坐在电影院里就能真切地摸到91年前的赤水河的风，感受到绝境里那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那么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啊，还有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历史战争片，把毛泽东军事生涯得意之笔的完整脉络清晰又震撼地铺展在大荧幕上。那么影片呢，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单一叙事，采用老兵赵德发与流浪儿阿金的双视角，一边展现领袖层运筹帷幄的战略博弈，一边刻画普通战士从恐惧迷茫到坚定信仰的成长路程，从一渡赤水这避实就虚的无奈撤离，到二渡赤水出其不意回师黔北拿下娄生关的长征首胜，再到三渡赤水，然后把40万敌军主力迁去川南，最终四渡赤水神速突围，巧渡金沙江，跳出包围圈，四个章节层层递进，把复杂的战术逻辑讲得清晰易懂。那么全片呢是在贵州遵义等地实景拍摄，复刻了当年雾锁河谷雨尽山路的真实战场环境，大到土城战斗、濒临贵阳的历史事件，小到部队徽章、战士草鞋的细节，都经军事专家全程把关打磨。那么更难得的是啊，影片没有忽略当地的一个烟火温度，红军严守纪律保护茅台镇酒坊，当地百姓冒着风险给部队带路送粮的细节，把刺梨干、遵义油茶、赤水河船工耗子这些风物自然融入剧情，让你看完电影才懂这场军事奇迹。

背后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军民同心的力量。周深演唱的主题曲《渡》响起时，荧幕上的红军战士踩着泥泞走向朝阳，你会忽然明白，四渡渡的不只是赤水河的险滩，更是从绝境走向胜利的信仰之路。

北京时间10:52，那么伴随着周深演唱的这首歌曲，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延和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延和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延和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可以转变工作。

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盐市纪委、盐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5位，我在

0: 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还有最后一位是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市民政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民政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说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白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五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沿市民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白立文。白局长，白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通过电波和听众朋友们互动交流。我代表市民政局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市民政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嗯，好，首先我们非常欢迎白立文白局长能够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刚才我们的白局长也说到了，希望通过这期的节目啊，送上了我们民政局的一个问候啊，就是关心和支持民政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一个感谢。那么说到这个关心我市的这个民政事业的发展，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白局长也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朋友能够切实的了解到我们沿市民政事业发展的它究竟怎么样呢？好的，认识完白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的负责人詹帅。詹帅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
0: 嗯，
2: 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跟大家互动交流。
0: 能简单的说一下你所在的这个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它主要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吗？
2: 我们科室主要负责这五大业务。
0: 嗯，
2: 一个是婚姻登记，
0: 嗯，
2: 殡葬管理，
0: 对，
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0: 嗯，
2: 还有咱们儿童福利关爱，最后还有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发放工作。
0: 对，相信这五块的工作应该是市民朋友特别关心的一块工作，稍后有时间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同样欢迎我们的詹帅。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沿市民政局社区建设服务科的科长高一萌。高科长，高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区划地名服务中心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跟大家互动交流。
0: 嗯，您所在的科室我刚才有注意到我们的全称叫做市区划地，
3: 市区划地名
0: 划地名服务中心社区建设是吧？
3: 对。
0: 那我们平时的核心业务是什么呢？
3: 我们主要负责沿市道路的命名，以及我们两委，就是我们的村两委名称的更名。
0: 我就是有时候我们道路上这个名字，比如说，哎，我们的这个长征北路呀，什么和我们这有直接的关系。
3: 对，
0: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养老服务科的副科长王汉新，王科长，王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跟大家互动交流。
0: 嗯，王科长，您所在科室的这个业务是不是可以顾名思义来理解啊？
4: 嗯，是的，我们科室的主要业务是负责拟定全市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的发展规划、政策措施以及老年人福利补贴制度政策标准，承担全市老年人福利工作。
0: 好的，同样欢迎我们的王科长。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是社会救助服务中心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子涵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跟大家互动交流。
1: 咱们这块主社会救助工作在咱们这块负责是吧？
0: 我们的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全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这三项主要的基本生活救助。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再次欢迎五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沿市的这个民政工作，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了解有多少。一说起民政，可能大家就会想到比如说这个扶老助残呀，救孤济困呀，婚丧嫁娶等等这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的一些工作。怎么讲？我们叫民政工作，人民的民啊。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和每个人都是非常紧密相连的。那么，我们沿市民政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我们发展的又如何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节目。节目开始呢，为了让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年的工作首先能够有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白立文白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今年以来我们所开展的工作情况。白局长。
0: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全市民政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1234工作重点，不断加强制度创新、服务创优、治校创先，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一、坚持一个导向，能力作风再提升。我们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短板为先导，以学习教育和四个专项整治为抓手，全力打好问题整改硬仗，首要抓学习，定期举办专题学习、培训会、民政大讲堂，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和以案促改，有力破除党员干部懒散思想和惯性思维，进一步提升了履职尽责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着重强管理，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全面加强局属单位监督管理，深入查摆整改问题70个，修订完善管理制度32项，真正把严的要求贯彻到民政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规矩意识和工作自觉，全面转作风，先后召开党的建设、巡查整改、审计整改、容救助等重点工作推进会，高质量完成市委巡查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全市机关党建工作推进会到我局下属单位市儿童福利院现场观摩交流，完善县级领导包联县区制度，走访慰问困难群众960余人，推动解决137个信访问题，进一步教育引导大家提振信心，提高效能，切实以务实高效的作风赢得省民政厅的肯定和支持。我局在全省殡葬、慈善2个专项整治调度会上做交流发言，宜川县、吴起县主要领导分别在全省民政会议、全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专题培训会上介绍经验。二、守好2条底线，风险防范再加强。一是守牢基本民生底线，持续健全推广容救助机制，协调市委生改委出台完善提升运行机制的若干措施。市政府召开工作推进暨业务培训会，推动建立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构建工作闭环机制，综合研判救助5.2万人次，有力有序推进2项政策衔接并轨，做好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全市保障城乡低保5.84万户11万人，特困对象4767户4915人，临时救助2.3万人次，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全省推广容救助，即民政系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2项政策衔接并轨工作会议在富县、宜川县召开。 市民政局入选全国社会救助创新实践揭榜挂帅单位。二是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入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整治，整改隐患182处，其中重大隐患12处，确保民政系统持续安全稳定，及时救助流浪乞讨和临时遇困人员3518人次，发放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以奖逮捕资金103万元，积极预防和减少肇事肇祸。全市民政领域没有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和重大舆情，56个救援类社会组织赶赴吴起，参与抢险救灾，彰显了担当作为。三，抓住三个重点，惠民服务再优化。一是扎实抓好养老体系建设，高质量实施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建成家庭床位1500张，对1745户特殊困难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开展上门服务2845人次，建成86个老年助餐点，因地制宜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题，推进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占比达到 57.1%， 提升失能失智人员照护能力，探索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推动解决农村养老难题。全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会在吴起县召开，启动开展圣地银龄行动，高龄补贴覆盖 17.72 万名老年人。我市一个集体两名个人分别荣获全国敬老文明号和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称号，黄龙县入选全省旅居养老试点。二是坚实加强社会福利保障，精准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和孤儿生活补贴，惠及 6.91 万名残疾人、1117名孤儿和40无人抚养儿童，开发民康计划助残活动，发放轮椅、坐便椅801个，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深化沿溪对口合作，争取无锡市善款460万元，销售福利彩票3.52亿元，市级提留公益金3023万元。三是务实推进社会事务管理，优化婚姻登记服务，办理结婚6531对，离婚3055对，修订殡葬补助资金发放办法，惠民殡葬政策覆盖全市，公民个人身后一件事程序上线运行，实现17件高频事项联办集成，启动乡镇地名标志体系规范化建设，完成延安新区第二批道路命名，全市社会组织投入乡村振兴资金821万元，招聘高校毕业生158人，作用发挥更加显著。四，聚焦四项整治，动真碰硬再发力。一是高位推动，转址成权聚合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殡葬、养老、慈善和社会救助专项整治，市委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批示，提出要求，我局会同市纪委监委建立双提醒、双督导、市县联动、部门协同、综合研判等机制，开展45次调度、44次督办和16次约谈，全面拧紧责任链条，推进问题整改。二是紧盯问题，多点破局，提质效。殡葬领域在全省率先实现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全覆盖，县级殡仪馆全部转为公办，彻底解决私营化问题。黄陵等地城市公益性公墓由政府收回运营，加快推进延川等地公益性公墓建设，有效推动殡葬行业回归公益属性。养老领域聚焦消防安全，制定一院一厕方案，消防审验率由年初的 31.6% 提升至 76.3%。 三是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固长久，市县两级建立殡葬 养老等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破解监管碎片化问题，出台制度规定190余项，编印殡葬工作政策制度汇编，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制度汇编，构建起长效治理 体系，成立殡葬行业协会14个，建立殡葬从业人员清单，全面强化行业管理。
1: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安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立文，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那么刚刚我们的白立文白局长啊，是从这个四个方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年以来我们延安市民政局的工作开展情况。听得出来今年以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富有成效的工作。说到这个工作，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不妨往这个细分的领域再来探索一下。刚才我们的白局长在介绍工作的时候，我有注意到我们多次提到这个专项整治，在提到我们第一方面工作能力作风再提升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要全面这个转作风啊，高质量完成这个市委巡查和审计反馈问题的整改，等等，还有我们这个要这个聚焦四项的整治啊，我们的这个殡葬啊、养老、慈善还有社会救助一项专项整治。说到这个民政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我想了解一下白局长，我们在这项工作开展以来啊，因为您在节目开始时候说到了，我们的民政工作实际上就是要为老百姓谋福利，增强我们的人民群众的这个福祉，是吧？那我们在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办理一些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些实事呢？具体咱们来了解一下，好吧？
0: 好的。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纪委监委的有力指导下，在市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市民政局党组坚决扛牢主体责任，积极向上沟通对接，主动加强横向联动，集中力量下沉指导，一体推进殡葬、养老、社会救助、公益慈善四个领域的专项整治取得积极成效，为推动整治成果让群众可感可及真正受益，全市民政系统坚决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拓展专项整治成果，办成了一批覆盖面广惠及群众多的具体事、暖心事。具体说来，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切实解决老年人尤其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我们联合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11个部门积极开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下拨专项资金支持县区立足可持续运营，稳妥推进老年助餐工作。全市目前已建成86个助餐点，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的吃饭难问题。为持续巩固殡葬公益属性，我们不断深化减项降费优服务行动，指导城区殡葬机构精简收费项目17项次，降低收费标准31项次，优化便民服务措施35项，为低收入群众设立免费吊唁厅16个，普遍成立平价超市，创新推行白事管家一次结算的服务模式，有效减轻了群众的丧葬负担，修订实施延安市殡葬补助资金管理发放办法，惠民殡葬政策覆盖全市户籍人口，专项行动以来发放火化补助51.3万元，惠及171户家庭。为切实防止和避免救助不到位的问题，我们印发了延安市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完善提升融救助运行机制，召开融救助、 两项政策衔接并轨工作会议以及社会救助业务培训会议，指导各县市区全面开展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进一步规范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常态化帮扶工作和融救助运行，同时畅通易救助线上申请通道，持续加大线上监测预警和线下排查力度，促进社会救助政策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
1: 的确我们有一次听得出来，我们在这个细分领域也是做了很多可感可及的这个为民实事啊，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民政领域的各项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多的这个实效的。我们讲，我们刚才是实际上是总结性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年以来民政的一些主要的工作。我们讲，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要去做总结的事呢？可能在总结的同时，可能回顾过去，哟，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做到位，或者说是在工作中还有一些问题啊？白局长，您觉得我们目前我们延时的民政工作是不是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或说是挑战呢？
0: 是的，当前全市民政工作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困难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人性化、个性化。我市虽然初步构建了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工作格局，但救助方式单一，覆盖面不够宽，救助水平不够高，基层救助力量薄弱等问题依然存在。二是随着全市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老龄化程度日益提升，养老事业备受社会关注。现阶段，我市基本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但依然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均衡、市场化程度不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短板等问题。三是近年来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不断加强，殡葬改革管理不断深化，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力度不断加大，儿童社福利保障政策不断完善，但是还存在着县级公益性公墓建设进展缓慢、移风易俗宣传不到位、各县区公墓集中安葬率和结地生态安葬率较低等问题。
1: 听得出来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务实的，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困难或说是问题。我们经常讲，我们可能发现问题就要去研究了，哎呦，那发现这些困难问题，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延时民政面对困难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立文，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
2: 有序推进五城联动，探索发展两院共建，依托村级卫生室建设医养结合服务点，促进医养融合落地，方便老年人就近看病。二是优化城镇设施布局，按照人口规模和需求科学规划养老设施建设，做到布局合理覆盖均衡。新建小区严格落实四同步要求，同步规划建设养老服务用房。老旧小区通过改建扩建还有租赁的方式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短板。三是推动智慧养老发展，我们目前呢正在完善市县乡三级养老服务信息网络，推动数据共享和精准服务，推广智能穿戴、远程监测等设备，加强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衔接，完善远程问诊、健康管理等功能，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这个智慧养老建设，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让养老服务更加智能、更有温度。
1: 让养老服务更加智能、更有温度啊！现在是冬天，我们听到这样有关温度的话题啊，总感觉让人心里一暖。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城乡老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有温度的养老服务。好，继续关注。

0: 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未有发来消息说，我听说在延世有一个老年助餐服务，我不是很了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老年助餐服务的这个具体内容啊，相关情况是什么样的啊？这个问题延世我们的王汉新王科长。
1: 好的，近年来呢，我是把这个养老助餐服务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惠老便民的原则，统筹推进城区和农村两类区域集中供餐和上门配送这两类服务。助餐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服务能力也持续提升，惠及范围不断扩大，基本形成了多元模式的这个助餐服务格局。一是总体布局不断完善，全市依托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等设施，因地制宜打造助餐点。城区重点在社区嵌入建设助餐场所，方便周边老年人就近用餐。农村则结合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建成了一批助餐服务点。目前呢，全市共建成助餐服务点86个，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问题。二是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持续探索集中用餐、送餐上门、邻里互助等多元模式。集中用餐模式主要依托城区餐厅，由政府补贴、机构运营，为老年人提供平价、可口、营养的配餐。送餐上门模式重点面向的是高龄、失能、独居老年人，通过志愿者或者第三方机构配送。农村互助模式是鼓励党员、乡贤、志愿者参与，每天轮值做饭、打扫卫生，降低这个运营成本，提高群众参与度。通过多元供给模式，有效地增强了助餐服务的覆盖性和适配性。三是保障机制不断健全，坚持政府兜底和社会力量参与并重的原则，通过财政补贴、运营奖励、项目带动等方式，提升助餐服务可持续性。建立按餐次、人数、类别、分类补贴机制，对特困人员、高龄困难老年人实施更高标准的补助，对承接助餐服务的机构给予运营支持。截止目前，全市累计下达了助餐服务资金794万元，发放助餐补贴18.04万元，惠及老年人2.84万人次。总体来看，延安市老年助餐服务建设推进较快，形成了一批可以推广的经验，但也存在着投入保障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村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强化统筹规划，健全补贴政策，完善服务标准，推动规范运营，扩大困难老年人覆盖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老年助餐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真正让老年人吃得放心、吃得便捷、吃得健康、吃得温暖。
0: 嗯，好的，那么关于延世的老年助餐服务这块的工作，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大家共同关注的社会救助的话题啊。众所周知啊，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救助事业发展，明确要求要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那么我市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有什么新举措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我们延世社会救助服务中心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子涵。
2: 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的重要。咱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救助领域改革创新的顶层设计，推动社会救助统筹发展。在2013年，国务院建立了以民政部为牵头部门的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4年又建立了包含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的8+1社会救助体系。2024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对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创新、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0: 做出总体设计和系统规划，推动社会救助从分散的单向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变。我市宜川县率先发力改革创新融救助机制，符合国家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方向和目标，是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具体化，也是民政领域顶层设计改革的生动实践。经过探索实践，我们于2024年开始在全市推广宜川县融救助机制。今年我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协调市委深改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提升融救助运行机制的若干措施，从加强党的领导，明晰各级职责，建立闭环机制，建强阵地队伍，拓展救助服务，强化培训督导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6项指导措施，全面规范融救助运行机制，同时制定印发了党建引领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低收入人口行政文书使用、加强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的文件，着力完善党建引领社会救助体系，优化低收入人口认定与救助帮扶程序，规范了低收入人口行政文书使用和档案管理，进一步推动了融救助工作规范运行。10月份召开了全市融救助工作业务培训会议，通过政策解读、实务操作、案例研讨等方式，对各县市区的政府分管领导、民政局长、融救助中心的负责人进行了系统培训，明确了改革工作要求，提升了基层经办能力。此外，还制作了融救助政策导图、延安市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的动漫解读等一系列的宣传资料，依托各级融媒体中心、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了融救助的救助政策、救助内容以及办理流程，有效地提升了政策知晓率。
1: 等于说我们今年在构建这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融救助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机制，是吧？
0: 是的。
1: 那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融救助工作机制它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市现在全面推广的融救助工作机制，是通过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救助深度融合的模式，将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具有救助职能的部门单位的党支部纳入到融救助党委统一管理，形成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强大合力。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呢，是按照党委统筹、一体推进、联评联审、一厅通办、强化效应考核，根据贡献积分的方式集约部门合力，整合所有具有救助职能部门单位的救助项目，组建融救助中心，设立包含生活、医疗、教育等类别的综合服务窗口，按照受理申请、经济信息核对、确定困难类型、确定对应的救助政策、拟定救助意见、召开综合研判会、形成决议交付对应的单位实施、资金拨付以及结果反馈的程序，实现部门联动通办，救助事项集中办理，所有能够享受到的救助项目一个窗口一次办结。就比如我们宜川县的困境儿童李同学，是一名小学3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离异，父亲还患有抑郁症，主要呢依靠爷爷打零工来维持生活。我们的融救助中心在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以后，经过综合研判，将其低保从5档提高到了3档，每月增加了400元的社会救助金，并且呢由县妇联落实了春雷计划研学项目，还纳入了省市妇联救助项目库，并定期上门开展关心关爱活动。此外，还有我们的团县委按照陕西省青少年基金项目落实了1000元的救助金，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得到了有效的保障。2025年，全市累计通过融救助机制实施救助5.2万人次。
1: 好的，刚才我们说的是我们的融救助工作机制的这个运行啊。实际说到我们的这个民政工作，有一项工作也不得不谈，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的殡葬改革啊。那么近年来，我市聚焦殡葬改革又做了哪些工作？惠民政

0: 策措施都有哪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的负责人詹帅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詹帅。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近年来，市民政局围绕事有所安这个目标，通过政策引领、强化公益、服务优化等三方面协同发力，系统推进我市殡葬改革。一是惠民政策普惠加特惠双轨并行，我们出台了延安市殡葬补助资金管理发放办法，实施节地生态安葬补助，积极引导全市居民选择绿色、环保、节地生态的安葬方式。具体来说，只要是我市户籍居民在去世后如果选择在本市殡仪馆火化的，都可以享受总额为3000元的火化补助。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低保对象、优抚对象、见义勇为等牺牲人员、特殊群体，在享受火化补助的基础上，我们还免除了遗体接用、冷藏、火化、骨灰寄存等4项基本服务费用，实现了基本服务丧葬服务费用的零费用，切实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让殡葬惠民政策真正温暖到每一个需要的家庭。二是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坚持公益属性，除了刚才提到的奖补政策，我们还着力推动我市殡葬行业回归公益属性。一方面，我们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所有县区的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为未来10年全市殡葬设施的公益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积极推动私营殡仪馆和公墓回归公益属性，像子长、延长的殡仪馆已经完成了公办回购，黄陵、甘泉等地的城市公益性公墓也由政府收回运营，有力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公益属性。三是创新服务，切实减轻群众负担。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深入开展了减项降费优服务活动，目前已累计精简收费项目17项次，降低收费标准31项次，创新推出白氏管家服务，提供全程免费专业指导。我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白氏管家，如宝塔区冯先生通过白氏管家办理丧事，在同等服务内容下节省了将近3600块钱，切实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同时，我们还普遍开办了平价超市，还为低收入群体设立了16个免费吊唁厅，推出一次结算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透明、更实惠，切实为群众解负舒心。
0: 好，谢谢詹帅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如果个人遭遇疾病造成家庭困难，是否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起救助？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怎么申请？有哪些流程和注意事项？好，这个问题我们的高一萌高科长。
2: 好的，很高兴给大家回答一下个人如何来申请网络救助。那我简要从3个方面给大家做一提示。一是个人求助需满足一定的条件，依据慈善法规定，个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时，发布人必须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严禁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救助。二是一定要选择合规的服务平台，根据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有3家，分别是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水滴筹，北京众益互联网络科技公司有限运营的轻松筹，北京暖心惠民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暖心惠民平台。三是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寻求帮助，具体流程为选择平台，提交救助信息，平台审核公示后接受捐助，关闭筹资渠道和信息披露。如有具体求助事项，可向我局慈善救助科具体咨询。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发现非法求助救助活动，可向我局举报，举报电话为0911-7090-454。若发现有人假慈善名义或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白局长。

0: 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今后我们会扎实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民。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当一个人变得独立而强大之后，就不会被生活的烦扰和琐事所禁锢，无论遇到什么都能游刃有余地去面对，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拼命地想要填补，不会因为失去而拼命地想要什么来替代，更不会因为遭遇了什么而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担当和不胆怯才是立身之本。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我们的痛苦源自无止境的欲念，无尽的攀比，无休的争斗。那些曾经的得失、胜败、悲欢，总让我们难以释怀。不妨让欲望淡一些，所有的拥有终将失去。让心态宽一些，再宽一些，你爬得再高，终究还是要下来的。

0: 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礼貌和教养不只是干瘪单薄的客套，还有推己及人的周到和体谅。这考验的不只是情商，还有你的善良。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旅行的意义，这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向往流浪，以为到一个地方漂泊便是旅行的意义。后来才明白，原来流浪不是身体没有目的的行走，而是心里没有一个让你停留下来的人。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我留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

北京时间13:06，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大家周四愉快。今夜孵舟月，闺中只独看。杜甫的这首月夜啊，大家从小都会，但是夫字怎么读，前几年啊才彻底的搞清楚。是2014年呢，于丹呢在百家讲坛当中的一次节目啊，他讲杜甫，讲到这首的时候呢，把孵舟说成了福州。我正端这个大家呢看到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咔了一下，诶，就感觉一个诗圣避乱的古郡被他错认给了一个东海边的一个城市。这个字比较生僻啊，其实小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复线啊，以这个黑板上的这两个字其实的笔画是差不多的。为啥的这个咱们这个复线的原名呢叫夫呢？哎，很多人说长大就会知道。后来查资料才知道 ,1964 年那批生僻字的地名改名，这个夫县就改成了复县。哎，夫呢从此呢退到了县志的封面里面去啊。一个县呢像一个被老师改名的学生，从此是换了一副新的面孔。但是这个夫字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字啊，最早呢是在石鼓文当中的车鸾篇啊出现的。那么汉武帝太初元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的104年，京师呢附近的分三府啊，京兆尹，这个左冯翊，还有一个右扶风。那么左冯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左扶翊啊，左冯翊，他领县呢是24，其实曰夫，也就是意味着从西汉开始，夫呢其实就是荆棘直辖那首都的一个副部和心腹。还有呢就是神鹿衔旗定夫州的一个传说啊，那么在夫州的民间代代相传，那么说是有一种神鹿啊，衔着神旗啊，将旗子丢落在了这片川道，于是是得名。那这当然是传说了啊，但是京富县城里面的这个鹿衔旗的一个雕塑，正是这传说所留下的一种印痕。还有另外一说，说是这个

者富也啊。陕西呢，这个政区图像是一个像一尊跪射俑啊，那么福州在俑的这个腹部，所以说法是有没有根据，这个不好说啊。但是我们当地人其实讲话是西府方言，叠的是西府小吃，听的也是秦腔民户，一种荆棘心腹的一个口气，是有的啊。所以其实一个人给地方改名的话，多半他是想改命。一个富字啊，压的是一个吉祥咒嘛，但富是实的、重的、当下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但是夫是生的、屁的、过去的、无人问津的啊，是生屁的那个意思啊。所以其实大家把这个县名改成富的时候，其实是想把命运改得一些富贵更富有一些，让这个县城的命运这个县城的人民更加的富裕。但是可这个夫字里面我就装着我们祖辈2000年所认领过的一个山河，认得回吗？那其实福州在历史上它不是被编化的一个配角啊，秦魏的一个雕英之战树立起强秦东扩的一个野心，东汉初年的时候刘秀被王莽追兵到这个福州，躲了一劫后登大宝啊，所以他而且唐太宗登基之后派心腹爱将尉迟恭啊任这个福州都督，统领了夫盐丹房四州的兵马，在贞观十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636年的6月，那次任命是把京北的国防线整个交给了这位门神。所以尉迟恭呢在福州呢这个修城筑塔，福州城后来是水毁啊，这个水毁兵前啊，也是原貌全无了啊。那么唯一的一座开元寺的砖塔还是巍然耸立的。其实大家在复建的时候可以没事儿的时候去看一看这个塔啊，也是在今天的这个复建的城北洛河的西岸西山的这个半坡啊，夕阳斜照过来的时候，凤砖里面的那个偶有一些木构的建的一些残存，探出来的时候它还是颜色发黑。这座塔占了一块1300年，地震扛过，战火扛过，在近期的一次维修当中，在夹缝中呢也找到了一份宋代僧人抄写的陀罗尼经，这份经书呢在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呢看到有99的一个字样，想必是抄经的一个次数。突然大家就想到说，抄经抄录的是经书，本来在当时是毫无价值，但是经过千百年后它就会成为一种珍品，出现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而福州这块地方其实是不是就像这塔一样，被一一改过名，被边缘过，被遗忘过，但是它依旧还是站在那里岿然不动啊。那么福州也是五交城，三川交汇，五路咽喉，秦之道就从福州过境啊，走足125公里，蒙恬啊扶苏呢带30万人修的这条路，南起咸阳，北抵九原啊，全长约是900公里，路面宽是50步，三丈一松啊，十里一停。这条高速公路的鼻祖在今富县的子午岭间还有保存最完整的一个遗迹，好多人都去过啊，去过这个叫车路梁的一个地段，站在直道的一个旧路面上，2000年了啊，它这条路还是那样的一个平阔。秦直道是王朝的一条生命线，但是秦帝国没能保住，万世也更没有能保住。秦直道所留下的是商旅和信使的一个足迹。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中国丝绸经由这条路和河西走廊到古罗马陆上丝绸之路的7000多公里，秦直道这一段啊是最舒坦的一段。复县境内呢地名里面带邑啊府啊这个部啊多到数不过来啊，就是当年商旅所留下的一种脚印的一个证明。那么杜甫当年逃难到了这个福州的时候，他其实是从长安到了羌村，走的又不是这条，走的又是不是这条道呢？他在三川驿望水兴叹，他说举头向苍天，安得齐鸿鹄。这是三川观水长的这个啊，这个三川其实就是今天复县的三川驿。
它的境内有一个地名啊，就比夫字还响，叫茶坊。哎，富县不产茶，但是茶坊这两个字，连过路的这个马帮都认得啊。明清以来，只知有茶坊，不知有富县。茶坊不只是喝茶聊天的一个地方，更是茶叶交易的所在。那么唐德宗开始的时候，对茶叶征收11税啊，就是销售收入的这个1/10上税。唐文宗更举啊，所有茶叶交易都要放在官府开设的这个市场内，统购统销，这兴许就是茶坊地名的一个由来。但是茶叶对于中央王朝的一种战略意义，它是远远超过了地方税的。因为茶叶对北方游牧民族就像是粮食和盐巴一样啊。比如说这个牛羊肉奶燥热油腻啊，但是茶叶却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还有茶碱、茶多酚，可以化解油腻、降胆固醇、强血管。就是没有茶的时候，蒙古草原上的牧人一天其实都过不下去的。所以中央王朝又有定价权，于是茶叶就成了古代的一种石油，成了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政治武器。因茶叶贸易中断而起的战争，史上是发生过非常非常多次的。那么明代延续的这个政策呢，朱元璋呢以茶制戎，明初的时候买一匹茶1800斤啊，到了这个明中叶的时期呢，价压到了上马80斤啊。清廷呢茶皇质疑的信奉到鸦片战争的前夕，美国学者马士他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当中就说到，他说在中国人心目当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看法，他们所认为茶和这个大黄对于西方都是必须的东西，而只有中国可以供给茶和大部分的一个大黄。那么直到1848年的时候，英国人罗伯特·福琼多次是深入到了武夷山盗取茶树，并带走了8位精通红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种植成功了，所以那条无形的茶叶长城才轰然倒塌呀。从唐德宗的11税到罗伯特·福琼偷茶树啊，这一段历史比王朝兴替更深的羞耻呢，是一个文明啊，真正的长城它从来都不是铁，也不是砖，是文化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内核。茶丢了，茶在汉语里面的根还在，这便是文明的道，也是地方的道。但是茶坊在福州的故事还有另外一面啊。话说这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是假抗日真反共啊。那么从1939年开始的时候，国民党的几十万部队在陕甘宁边区的周围，他修筑了很多的封锁线，西起宁夏，东至黄河，绵延1000余里。你看像这个棉啊、粮啊、油啊、布啊，还有药，连外国的红十字会的一个捐赠它都是进不来的。所以富县就是边区政府的南大门，而茶坊号称小海关。陕北红区的食盐啊、甘草呀、皮毛呀，其实就是在这里换成白区的一个棉花、布匹、日用百货以及军用的物资，运回了边区。在1941年的时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视察富县，副手这个茶坊新市场，翻新即是碧茶坊，拥抱三川，惠万商。半面乡村风俗好，斜阳营里下牛羊。其实市里的牛羊是真牛羊啊，也是穿过封锁线运进来的各种物资啊，这个物资是一种双引号啊。所以那年大家有一位老者，他家其实就是开货站的啊，见过鱼盐进笼的各色人等，那些当时不知姓名当的人中啊，有许多如雷贯耳的人物。那天的就是开元寺的塔下有一块，这个塔顶上挂着一弯月，你看有一首诗叫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杜甫那一年在长安，他的妻在福州，战乱里面两人相望，借月祭祀啊。1200多年后的这个晚上，开元寺塔下也是在福州，写不出香雾云鬓湿，清辉玉璧寒那样的句子，但是突然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福州这个地方它有过的辉煌，比如三府情志道、茶坊、尉迟恭、开元寺塔，其实都不重要了。茶说了那么多的话，其实就是在问，这是一个真正人民生活的地方，
是文化，重要的是杜甫那年的月，今夜的月是同一轮，哎，开元寺塔下的人来人往和大家在钟楼下走过的是同一片土地。而夫子那个生僻的连秀才都认不全的字儿，它不是一个地名的代号，它是这片土地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一种回答。我们现在叫它复县，特别好啊，但是每一个写复字的人心里头总还是有一个这个夫子的位置的。嗯，很写实也很文化。是的，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和故乡的一种认同感，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文化认同。嗯，北京时间13:20，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贺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8: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9: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新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道歉。从1941年起，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了一场全党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这次整风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的对象主要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毛泽东对整风有一个总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亡命路线的影响，通过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整风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1942年十月间，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讲话，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和非无产半条心的，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反特务斗争。实际上，延安的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就转入了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第二阶段。在1943年3月16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闲财，在延安年内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1943年4月3号，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号到1944年4月3号，一年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延安审干开展后，毛泽东密切地关注着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

记性，对坏人进行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在1943年4月28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7月1号，毛泽东在《房间经验》第6期上明确指出，房间工作有2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7月30号，毛泽东将上述正确路线展开为9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分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共、信3个字。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恰好在审干工作开展期间，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这就是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9号，边区召开了3万人的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大会。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间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上上下下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是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治规定，仍然采用逼、供、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号，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展开抢救失足者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老党员也被抢救，如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被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的秘书陶铸，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孔元，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曾任中共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的钱英，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风平，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人孙作斌、李铁伦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均在被抢救之列。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10多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逐渐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并且对运动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他虽然一度对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也估计过重，但他对中央苏区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他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抢救运动搞了10几天，毛泽东就指示让他停下来。10月9号，他在批阅绥德反

前大会的材料上明确指出，一个不杀，一个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1月5号，他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还对该政策做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捉取5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需得中央批准。1944年1月24号，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只是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辩解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及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和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因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做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陷。尽管1943年一年内清查出的特务一度高达15000多人，但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处置，对被错整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做出结论恢复名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对于审干中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从1944年上半年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他到中央党校做报告，仅在大会上就讲了3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行为，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第三次是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他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在中央党校这3次。据许多当事人回应，他当时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做过自我批评，给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其情其景，感人至深。1944年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讲话说，我们伤害了好多好同志，我作为中央主要领导要负责，现在向大家赔礼道歉。他一边说一边脱帽向大家行了3个鞠躬礼。这时会场空气顿时凝固了，但不到1-2秒钟，立刻爆发出了鼓掌声、笑声、哭声、叹息声的大合奏，这表示大家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道歉。当年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通信战士，每当回忆起毛泽东为军委三局受打击的同志脱帽鞠躬的情景，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是1945年的春节，汾阳的瑞雪覆盖了沿河两岸的山峦。一天，王征局长兴高采烈地从枣园回到局部，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同志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以外都去，毛泽东同志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的一夜都没有睡稳觉。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裴庄。

汇拢而来。队伍在沿河畔集合好，王正同志亲自带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校的教员、学员、新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们基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审干工作中的抢救运动，把很多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青年干部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毛泽东提出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方针后，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此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场坪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不一会儿，毛泽东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移到了抢救运动方面。毛泽东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此时他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责任要求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鞠躬礼。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可亲地说：许多被戴错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以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礼，礼在你手中，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礼。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拼，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轻装上阵，
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毛泽东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戴错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顿然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遗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经过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真诚的自我批评，许多在审干中蒙冤受屈、一度气很大的同志，不仅化解了心中的怨愤，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儿不再计较，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能够做到如此谦虚谨慎、真诚恳切地向同志们赔礼道歉，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分外敬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每年我国有 5.7 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 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3: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

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

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

赵振锡。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胜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儿。

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表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延安市人民医院一季第一党支部书记、超声医学科主任张建雷和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党支部分别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团省委了解到，共青团中央近日表彰一批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我省18个团组织和19名个人获得表彰。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8点至20点。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30度，偏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2: OK,HiFM 107.7 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HiFM。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4: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3: 一份淡然的清香。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重回名为校园的永恒记忆。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怦然心动，未完待续的约定，试卷堆叠下的梦想，早已和旋律一同刻进青春的基因。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一份歌单呢，是一份陪伴过无数青春的 OST， 带你穿越回最初的时光现场，看那些年的纸飞机划过教室一角，听小幸运在操场角落轻轻回响，与追光者一同奔跑在夏夜晚风里，这些歌声是我们共有的青春底片。那些年这首歌曲呢，不仅是胡夏的代表作，更是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圣歌。它精准捕捉了学生时代的那种懵懂真挚又略带遗憾的情感内核，旋律一起瞬间将你拉回满是试卷味的教室，操场上的奔跑，以及那个不敢开口的午后。歌词中又回到最初的起点，道尽了所有人对青春的怀念，而错过不是错了，是过了，更是成为了对遗憾最温柔的注解。这首歌曲呢，也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了所有青春故事里的终极 BGM。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影视剧的片尾曲。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呢，在2019年作为电视剧《想见你》的片尾曲，它完美抓住了剧中穿越时空只为了遇见你的核心情感。旋律激昂又深情，歌词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成为了跨越时间线的呐喊。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执念和信念，每当旋律响起，就能够立刻让人想到剧中人物的命运纠葛，后劲极大。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近日，洛川县政府与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举行延安1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要素保价框架协议签订仪式，标志着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式进入全要素全周期共建落地新阶段。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成品油548万吨，化工品330万吨，年实现收入587亿元，利税197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3800余个，将推动延长石油炼化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转型跃升。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自7月1日起，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帷幕。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3100万人次。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西安铁路局在开满旅客列车的基础上，根据客流需要，适时增加高峰线旅客列车89.5对，全力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日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日当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级，16到31度，西南风4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北京时间的15: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沿岸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一份单曲呢，是一份。

本 OST 回忆杀，耳机一戴青春回来，这些歌声呢也是我们共有的青春底片。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经典的影视作品《最好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是开启整个故事的钥匙，唱的是主人公初遇时那种懵懂、激动又略带羞涩的状态。歌名《一语双关》既点明了女主角耿耿的名字，又精准描述了青春期中那种有心事无法释怀的微妙心情。旋律舒缓而温暖，歌词那个时候最好的我们有简单勇敢的天真，瞬间能够让人拉回故事的起点。它更多的捕捉了青春最初的心动和美好，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每个人青春开场白的完美 BGM。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媒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煤炭质量是矿井发展的生命线，更是企业抢占市场、提质创效的核心密钥。今年以来，黄磷矿业一号煤矿不断在技术攻坚中开辟新航道，在产业升级中重构竞争力。一至五月份，商品混煤平均发热量稳定保持在6000大卡，同比提高184大卡。煤质核心竞争力与市场经济效益实现双提升。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陕西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看庆祝大会实况，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定信心，持续奋斗，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 11%。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级，16度到31度，西南风四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的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七七。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啊，大家周四愉快。
1: 周四愉快。
0: 最近呢我们也是进入了汛期啊，
1: 哎，
0: 可能经常会有降水发生。
1: 没错。
0: 那么也是告诫所有的小朋友们啊，不要到河道去玩。
1: 没错。
0: 千万别去玩啊。
1: 哎。
0: 也有小朋友说，哎，我想去，一定要在父母的陪伴下啊，安全的有效的啊去前行。
1: 没错。
0: 最近这几天呢，节目里边一直和大家来聊到暑期档。
1: 嗯
0: 啊，电影院呢真是迎来了这个暑期档了，也是特别开心啊，有很多新片子。
1: 对，每年的这个七月份啊，就是暑期档爆发的一个时间段啊。
0: 是，
1: 因为到八月可能就暑期档就结束了。哎呀，这么今年这个暑期档也是有很多的片子，一一会在七月份上线。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这个七月的这十几部片啊，登陆在这个全国的影院当中。
0: 嗯。七月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有这么11部片子啊，感觉还是可以去聊一聊的啊。最大的对手啊，不是说我这部片子和你那部片子去比，
1: 嗯，
0: 他们的对手呢是影院疲软的当下，谁还能从世界杯短

0: 短视频演唱会那里将观众的注意力重新给拉回影院呢？
1: 是的
0: 啊，首先聊到第一部啊，叫做《不成功穿越指南》。
1: 哎，
0: 在今天呢也是全国上映了。
1: 嗯，
0: 没想到七月暑期档的第一枪呢是一部喜人团建大电影。杨浩宇呢搭档刘琳，加上呢主演这个詹欣啊，配角呢这个土豆啊、松天硕，喜人啊脱口人们。托人们几乎呢是接管了今年这个国产喜剧了，但是老实来讲啊，他们的粉丝基础是否能会转化为电影院的观众，这个不好说。
1: 对，一个问号。
0: 从24年喜人集体出演的这个大场面啊，李雪琴、王浩、童漠南加盟的这个片片喜欢你，再到今年陈思诚拉着蒋龙还有张弛主演的这个时间敢死队，综艺好笑和电影好笑，我觉得它是两码事儿。
1: 嗯，
0: 这一次呢，不成功穿越指南呢，同样是有一点选啊。为什么？又是父子情，又是穿越，乘风破浪到奇遇早就不新鲜了。哪怕这次导演呢，在故事上已经做足了小巧思，那就是说呢，主角呢，穿越呢是穿到了父亲的这个地摊文学小说里。
1: 哎，
0: 那么这部剧到底怎么样啊？我们不剧透，今天呢上映了，大家可以去走进影院看一看啊，叫做《不成功穿越指南》。
1: 对，接着说到明天上映的一部影片啊，最近呢老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现它的一个切片啊，就是预告的切片，叫做《特立独行》啊，导演呢叫做邢文雄。上一部呢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啊，卖了26亿。这次呢自编自导，野心呢也是显然更大，他要把超级英雄片嫁接到中国的县城。白敬亭出演的是中国县城版的这个祖国人啊，回到老家莱茵县想干一番事业，结果呢他有超能力没用啊，哎呀，会飞会射会射极光，有本事啊再强也得老实的盖章。就在人情的社会里，只有跑不完的手续，踢不完的皮球，喝不完的酒，真的是反差、讽刺、荒诞，看起来都有了。而张国强啊，这个老戏骨，他饰演的县长也确实呢像那么回事啊。目前呢，从几个就是宣传的短片来看啊，我们还是很期待的，希望不是说是雷声大雨点小啊。这部片子叫做这个《特立独行》啊，
0: 嗯。同样呢在明天会上映另外一部片子，叫做小黄人与大怪兽。
1: 小黄人系列还在继续啊。
0: 作为神偷奶爸系列成功的外传作品呢，小黄人在全球的吸金能力啊毋庸置疑的。可爱、吵闹、无厘头是小朋友们的喜爱最爱，也是成年人的解压利器呀。这一次呢小黄人们啊也整上了原电影了
1: 哦，
0: 这群不会搞事会死心人啊，也没有放过这电影这一行。他们打算拍一部怪兽电影，这可能啊也是这个暑期最适合带这个小朋友们看的一部片子了。
1: 嗯，
0: 他们进入电影行业呢，却没有玩成这个成套的这个成人的游戏，而是很大程度上呢保留了电影服务于所有观众的娱乐属性。默片时代的身体喜剧，还有呢这个巴斯特基顿说的那个脱轨火车，还有幼化版的大白鲨，一点也不吓人的绿色怪物，这些无需向观众解释就能看懂的笑点啊，就是小黄人一如既往的气质了。你听不懂他们在说啥，但是呢你知道他们一直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1: 哎，是的，
0: 这部片呢是特别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们啊一块去看一下，在明天上映，叫做《小黄人与大怪兽》，可以期待一下。
1: 说了说完这个，再说说这个下周要上映的影片啊。首先来说到这个7月10号上映的这部影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哎呀，期待指数也是非常高的啊，是追光动画的新作。啊，本月这个国产动画赛道的头号种子选手，因为当年的时候《长安三万里》拿下了18亿的票房啊，让全行业看到国产动画不只是被神话改编这一条路，历史题材同样可以做到又燃又好酷。这一次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三国，聚焦东汉末年啊，洛阳的这个权力之争，也就是三国乱世的开端。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的话，争洛阳走的不是说什么演绎的那个路子，而是更像是一部历史正剧动画。就像长安三万里对唐诗和盛唐的处理那样，创作团队呢保持着以三国演绎定事件，以三国志塑

0: 人物的原则，试图呢在尊重历史和文学的演绎当中找到一个平和啊。但如何得到三国粉的一个挑剔啊，又能讲出怎样一个新意的故事，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去年易中天啊参与了编剧《三国的星空》啊，因为视角呢过于偏向曹操了，不少观众也是并不买单。还是那句话，国产动画故事当先，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本月的一部片子，叫做《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啊。毕竟东汉的这个首都它是在洛阳的，对吧？
1: 哎，那么继续来聊到啊，7月10号上映的另外一部片子叫做《海洋奇缘启航》。
0: 嗯，
1: 《海洋奇缘》呢也迎来了真人化了。莫安娜的这个非典型迪士尼公主，没有王子，不靠爱情，自己掌舵出海，在当年啊，绝对算是一股清流了。迪士尼的真人翻拍这些年的口碑啊，呵呵有点堪忧。
0: 嗯
1: 啊，似乎这次呢也不例外。小莫安娜啊，造型上啊还算符合原著啊原本的这个形象了，半神毛衣啊，太平洋岛屿呢这个血统大块头巨石强森啊来主演的嘛，也确实匹配。他本来呢也是动画版的配音。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强森他是一个小光头嘛，
0: 哎，
1: 这次他的发量有那么一丢丢的多哈，
0: 可以再搞多一点，毕竟这个原版当中那个发量确实很多的啊。
1: 哎，海洋奇缘这个 IP 呢并不如疯狂动物城那么强势，两年前的海洋奇缘2在内地的票房呢只有 1.1 亿。
0: 嗯，
1: 那么这部真人版啊，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也是希望啊他能表现不错吧，希望能够翻起一点风浪来。
0: 再来说到下一部啊，7月24号要上映的一部影片叫做《想你了》啊，它是翻拍自2015年英国的高分电影，叫做《已经开始想你》。原版虽然说被分类成爱情片，但实际上讲的是一对好闺蜜的故事啊。当年呢，也是被豆瓣网友被称为英国版的这个阳光姐妹淘啊，一对自幼形影不离的好友，然后相互依靠，共同经历成长当中的痛苦。哎呀，看起来很平淡，但是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想说，或许我们现在恰恰需要这种平淡。你要知道啊，在暑假档啊，这个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什么？不是什么大场面啊、大制作，就是企图以小博大的狗血的这个爱情片。而这一部有原作的基础，只要这次把一段真挚的关系讲好讲扎实，哪怕它没有吸引眼球的情节，看起来也有些陈旧，但是一个小故事也能满足观众的一个情感缺口呀。
1: 嗯，继续来说到7月24号上映的另外一部片子《八仙》，国产动画又来了一部啊。
0: 嗯，
1: 同样呢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但拍八仙过海的作品其实不多。
0: 对，
1: 上一次让我们记住的还是八仙相关作品，可能就是几十年前的一个电视剧了。
0: 哎
1: 啊，那么这一次的八仙呢，要改编成一个更加年轻搞笑版的故事。原本呢，正派的八位神仙啊，被改造成了冒牌货
0: 哦。
1: 他们组成草台班子，横渡东海，为的呢是神仙的藏宝阁里的这个财宝。
0: 嗯，
1: 而这儿的神仙呢，能看到实时直播的这个打赏榜，但问题在于啊。神话改编动画的竞争也早已经进入了红海，颠覆性改编的这个哪吒嘛，画风唯美的有这个白蛇，历史厚重的哎长安三万里，
0: 是的，
1: 八仙这部动画想要突围啊有点难了，
0: 对，
1: 可以去关注一下。
0: 7月24号啊，那7月25号要上映的这部影片也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一部影片，叫做这个澎湖海战啊，也是本月最具有话题的一部大片了。如果说你在影院常留意这个贴片广告啊，一定会记得这部澎湖海战当初打的是统一台湾这四个大字、啊、
1: 嗯，
0: 导演呢叫做这个郑宝瑞，这几年呢可谓是风头正劲啊，比如说是这个智齿命案也是在这个影视圈口碑爆炸啊，九龙城寨这围城又打通了这个商业和类型啊，但是这部原本要打造实打实的古装战争史诗啊，几次改档。哎呀，故事呢取材于1683年，康熙呢命这个侍郎在这个澎湖大败台湾水师，实现统一的历史事件。虽然未上映，但是呢就出现了这一声 这部片子最终的口碑其实呢还是取决于作为一部历史的战争片可看性它到底够不够高啊。所以我们关注的还是两点，第一呢就是郑宝瑞如何啊呈现出史诗级的海战的场面，第二呢就是主演的易烊千玺的出演会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啊，这是我们期待这部片子的一个原因。
1: 嗯，继续关注到另外一部我相信好多的粉丝特别关注的片子，7月29号要上映的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
0: 对，蜘蛛侠又来了啊，
1: 漫威英雄漫威超英不行了，可能好多人都听过这个话，但这一回漫威似乎也是拿出了诚意，全球领先上映，中国观众呢比北美更早看到。
0: 哦，
1: 其实呢蜘蛛侠从来都是超级英雄片的例外，从当年的这个托比马奎尔让从未看过这种影片的我们记住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
0: 对，
1: 到后来超英片连连的铺街哈，蜘蛛侠英雄无归还能在全球狂揽20亿美金，这之前的英雄远征啊中国票房呢也破了14亿了。并且呢从这次预告来看呢，荷兰弟的蜘蛛侠也开始摆脱了学生党的标签了。
0: 嗯，
1: 接着上一部呢彼得帕克为了拯救市民而自愿被遗忘的四年之后呢他变成了孤身一人。于是呢他开始面对自己身体中的一些阴暗面。有人说黑化了吗？某些片段啊你可能说哎可能是黑化了。先探讨英雄正义与邪恶最后再重生。这不是在初代蜘蛛侠里边就上演过的吗？
0: 对，当时的这个黑蜘蛛侠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啊。
1: 对啊，但是别忘了别的超级英雄啊炒冷饭可能会扑，而蜘蛛侠呢一直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群众基础的超级英雄没有之一。
0: 嗯，
1: 从托比马奎尔到安德鲁加菲尔德再到荷兰弟，三代蜘蛛侠呢陪伴着我们长大，他们身上的故事又变过多少呢？这种情感积累不是一部两部烂片能消耗掉的。
0: 对，再来说到我们这个月我们觉得最最最最最期待的一部影片啊，也是周星驰电影啊，可能上映时间在7月10号或者17号，目前还是一个待定状态啊。
1: 嗯，
0: 叫做什么呢？功夫女足。
1: 哇哦，
0: 周星驰回来了，我们自己的世界杯也来了。从一开始呢，这部《功夫女足》在观众心中的定位就是少林足球的这个精神续作，但至今啊，目前来说连一个像样的预告片都没有放出来，难免会让人有没有觉得没有信心。老早就传啊，这部作品总投资 3.8 亿，其中一半就花在了1200多个特效镜头之上，但是钱是砸进去了，最后会怎样呢？毕竟啊，老观众已经刷过无数遍的少林足球了，而新观众很难再像当年的我们那样为功夫加足球的奇观惊呼了。当然星爷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招牌，
1: 是
0: 啊，他的这个粉丝真的还在，对他感兴趣的观众也还在。就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说是我们欠这个周星驰一张电影票，而是抛开情怀，电影能不能让老粉丝满意，以及能不能拉动新的年轻观众。就作为铁粉，我们真的希望他能啊，因为国产喜剧片太久太久没有让人笑过了，需要周星驰这样的上古真神再次返场。哎，
1: 那么以上呢就是七月的一些新片的前瞻啊，盘点完了这些，你也应该能够发现啊，七月的影院类型还是很全的。
0: 嗯，
1: 但有时候呢全不等于说就好啊，就像前两个月从五一档开始呢，国的院线新片呢也是五花八门的，但到了最后呢只有那一部啊给阿猫的情书啊苦苦支撑着影院的上座率。
0: 对，
1: 走进电影院等待这个灯光暗下去迎接荧幕亮起来，这件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奢侈。这并不是票价兴趣的问题，而是我们似乎正在丧失着耐心这种东西了。
0: 哎，
1: 似乎只有经历过大多数人验证的爆款啊才会值得去买。当然我们也希望暑期档出爆款这个规律能再应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哈，但如果没有爆款呢，作为影迷我们终究无法想象不再走进影院是什么样子。
0: 嗯，
1: 这场灯光暗下去荧幕亮起来的仪式还是必须要继续下去的，不是吗？
0: 没错，
1: 今天呢盘点到了暑期档啊这些片子，有好的还有感觉值得争议的呀，如果说大家呢喜欢呢可以到影院去支持一下。
0: 没错，
1: 16点26分广告时间，那么我们过一下半点广告，各位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林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时新闻。昨天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把目光转向省内，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和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50.59 亿元。至此，我省累计下达中央和财政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127.39 亿元，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提供了坚实财政保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

乘车接续等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者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甄选方。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级，16到31度，西南风四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杨家岭的菜地。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既是由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决定，更与我们党的核心领导一贯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分不开。毛泽东就是我们党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光辉典范，他一生都艰苦奋斗，身体力行，给世人昭示了一个领袖人物与普通大众同甘共苦、坚守优良作风的光辉形象。延安时期，杨家岭的菜地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1939年2月2日，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做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讲话。中央直属机关首先响应，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并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个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着这个问号，他凝神沉思了好一阵，让警卫员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并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中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级为同志的生产任务呢？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不不不，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工作忙就站在生产之外嘛。李富春连忙解释：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必躬亲呢？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令，而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接着又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我们绝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不仅驻杨家岭的各单位每个人都布置了生产任务，中央领导同志都分得了任务。为了工作生产两不误，除了去南泥湾中央机关农场生产外，在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在杨家岭周边划分了许多块地，要求山上种谷子、糜子、豆子等，山下主要种蔬菜，解决机关吃菜问题，每人至少2到3分地。唯独考虑毛泽东工作繁忙，昼夜操劳，没有给他分地。一天，毛泽东问警卫参谋：我的那块地分在什么地方啦？警卫参谋赵石回答：主席，同志们觉得您工作太忙，没有给您分地。毛泽东不悦地说：大生产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我怎么能例外呢？咱们不是有原则吗？干部要带头，当然也包括生产带头。停了停，他又说：中央机关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这有经济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领导干部既要组织好生产，又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这是有重大影响的。警卫参谋无奈地向机关生产委员会做了汇报，生产委员会就在主席住的窑洞下面划分了与大家面积相同的一块菜地。地虽不大，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泽东便扛着镢头去挖，警卫员怕他过于劳累，也扛着镢头去帮忙。毛泽东劝阻他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一点地你们都干完了，我就没有干的了，我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呢？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浸透了，还不停地干着。
警卫员关切地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这算什么累，劳动锻炼就是要出点汗水。地挖完后，他又先后种植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菜苗长出来后，出身农民的毛泽东管理得非常细致，经常浇水、施肥、除草，蔬菜长得茁壮水灵。每当收菜时，毛泽东亲手采摘，用筐子背上交给食堂，并向管理员详细了解一共浇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斤。按中央机关规定，每年每人的蔬菜任务为360斤，毛泽东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收获的蔬菜不仅成了毛泽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有时还用来招待来客。1940年，陈嘉庚来延安，毛泽东就是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了陈嘉庚，甚至还作为礼品送给国际友人呢。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飞机返回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种的红辣椒，请机组人员转交给斯大林。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其实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不仅仅是一袋红辣椒的谢意，更重要的是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以身作则，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边区的干部战士很受鼓舞，驻地老乡也深受感动。有一个游手好闲、不愿劳动的二流子，当他看到毛泽东冒着酷暑在地里除草浇水时，感动得落了泪，马上参加了生产劳动。在毛泽东实际行动的激励下，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更加火热了。当年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105万5800多亩，秋后收获粮食23572担，大大改善了各单位的生活。其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成绩最好，不仅实现了肉食蔬菜自给，而且还有结余给每个战士增发一套单衣以及毛衣、毛袜、棉鞋等用品，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甜头。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生产，他更关心杨家岭机关这个大家庭的生产运动。他特意找来中央办公厅行政

部长的邓杰，要他做好杨家岭中央机关的生产工作，并说杨家岭不仅是延安的杨家岭，更是全国的杨家岭，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向你们学习。邓杰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他曾陪朱德总司令最早视察了南泥湾，选中了这块地方，中央直属机关首先派人在那里开荒种地了，并组织杨家岭各机关带头参加开荒种菜和纺线等生产劳动。每当春耕夏耘的季节，杨家岭内外大大小小近百块菜地上都能看到中央机关干部生产的身影，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成为机关干部的自觉行动。为改善伙食，中央机关还办起了豆腐坊、粉条厂、养猪场、合作社，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实现了丰衣足食。1943年，杨家岭的机关生产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邓杰被评为特等劳模。在杨家岭机关生产运动的带动下，其他地方的机关、学校、部队也积极参加到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的捷报频频相传，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榜样作用。毛泽东是大生产的组织者、发动者、践行者，他之所以一再强调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的人员都积极参加生产，一方面可以减轻群众负担，实现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通过大生产给党员干部树立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在一切工作中用这种精神解决困难、处理艰难，使它产生巨大的创造力、爆发力，使众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在当时共产党受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封锁围困的艰难时刻，这种精神更加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的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参加生产，主要不是能生产多少、解决多大的问题，而是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和带动各根据地和全边区人民积极生产、努力工作，挖掘群众的潜能，它所产生的效应和成果大大地超出人们的想象，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个奇迹，实现战胜一切困难的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艰苦奋斗的根本所在。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2: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的。
3: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4: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你是否有过主动给自己增加灯味儿的时刻？在工作对接时把年纪多报两岁，配合刻意沉稳的举止，以获得成熟干练的职场印象。在一场典型的中式酒局上，试着高高举起酒杯，以大幅度的动作一饮而尽，接着言不由衷融入话题。在家庭聚会中，有意无意地将大城市的生活经验带回老家，对小辈的职业规划指点点一二，在一片赞美声中熏熏然暂时忘却了自己本来千疮百孔的职业生涯。有些灯味儿是真的，有些灯味儿是装的，更多时候呢，二者是难以完全区分的。

单位啊公司之中的一些人际交往，或者说你经常要去应付一些就是年纪比你大的这些客户呀等等各种各样的关系，它可能是你融入这个群体的社交入场券啊，也是分辨彼此的信息记号。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调侃说为什么现在灯味儿，就是有灯味儿的人越来越多了，年纪也越来越就是偏低龄化。以前大家说中灯这个词儿可能就是啊四十多岁会遭到大家这个调侃，但是现在呢灯味儿它已经不仅仅限于年纪了，凡是表现出来这种类型特质的人都会被大家戏称一声中灯啊。那其实我们从刚才这个视角来看呢，大部分人的灯味儿起先都来自于假装啊，来自一个人他觉得自己的年纪不再是就是可能三十多岁了啊，带着三分惶恐七分渴望亦步亦趋。但是灯味儿之所以令人绝望，就在于假着假着就成了真，由外而内的假灯终会变成由内而外的真灯啊，如同一锅代代传递的老汤，味道呛人。那么啊，话说回来了，一个中年人可以不灯吗？或者说啊，就是我们可以多保持一些清爽、独立、安静、自我的气质吗？啊，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当然可以的。但是呢，就有人提出了反驳说，就是你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特立独行，好像总是需要相当高的成本，就是代价会比较的高啊。就像是网络段子调侃的00后整顿职场一样，领导夹在我转桌，领导开门我上车，领导举杯我先说。虽然段子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敢这样做的人真的有几个呢？且不说这个段子它是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真的让你去当一个第一个整顿职场的人，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也是怎么讲呢，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就好像你不随波逐流，就意味着你要面对一个系统性的排斥啊。而且呢，有很多人他可能人到中年变灯的需求直线上涨了，内心想保持这种不灯的防线逐渐的薄弱，哪怕你只是暂时装出来的，但是总要装得像一点啊。在这里呢想给大家分享一段台词啊，这个台词呢也是由一部著名的官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啊，当中呢有一段台词也是日后被很多的观众反复的去拿出来这段台词。这段台词说，这人呢你好也不要紧，坏也不要紧，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要自己定位自己把握，如果你想清高那就清高到底，无欲无求倒也混出个境界来，别人也不敢把你小看，你要是想入世那就放下架子来入世，怕就怕混成个四不像啊，清不清浊不浊，丢了好人的缺点优点又学了坏人的缺点。可见大多数人最开始的灯它更像是一种主动选择，自我改造。你没有办法去界定一个人突然变得灯味十足的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他起初呢可能是一个半推半就逐渐沉浸其中的过程，一杯茶一壶酒一包烟啊等等，反复的几句话之后，你好像一个人的气质就变了啊。就是怎么讲呢，有很多人说一句年纪到了，但是年纪到了就一定要变成这样充满灯味儿的人嘛？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还是打一个问号的，其实呢说白了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对不对？也不能说就是啊，我们有一个刻板印象说一个人只要到了中年他必灯，或者说一个中灯他必然是中年啊，不然呢你就没法解释那些为数不多的清爽中年和不在小数的小灯啊幼灯，只能说是中年人更容易灯化，更容易出现一些爹味儿妈味儿。就是怎么讲呢，灯这个词啊它其实是一个指的是一个人他拒绝学习，自我封闭，会有这些标签啊，或者说是他比较喜欢说教别人，给别人一些别人压根不需要的建议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人灯味儿很足啊。一路打拼，人生来到中年，生活的道路渐渐平缓开阔，但是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焦虑感又久久环绕，面对年

轻人时从容不迫指点江山，展示一路穿越风雨的坚强，推杯换盏间又悲从中来啊，就是袒露不为人知的脆弱，既骄傲又自卑，且淡然且彷徨。当人们排队的走入这种矛盾状态，灯味便悄然萌生啊，这是一批又一批人的常态。

怎么说呢，在社交场合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性格当中的另一面啊，比如说是一场饭局，或者说是跟同事呀、跟客户啊、跟甲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应酬啊，一群 I 人你参加一场饭局或者会议，会很自然的全员转移，佯装大方热情，甚至你根本压根不知道对方其实是一个 I 人，是一个社恐啊。但是呢，在这种场合下，就每个人都好像变得非常的热情啊。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场景，但是细想一下却是十分的诡异啊。在适当的时候 I 人可以变成 E 人，那么在另外的特定场合，再 E 的人也会知趣的三缄其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社交的过程中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成分，或者说有自己性格当中不那么真实的，只是在社交状态下对对方展现出来的一面啊。你会发现你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好像越来越摘不下面具了，直到你慢慢的把它变成了你性格当中的一部分。虽然说灯这个字眼出圈不久，但是呢就有很多假灯的无奈却是源远流长的。如同候鸟迁徙，鱼类洄游，中年人也大都是被环境推着灯起来的啊。不过呢，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就是有点变成中灯了，也不用太过的就是委屈啊。毕竟过度放大自己的无奈，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已，也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灯味儿了。

许多人说贾登就是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人，但是贾登更可怕之处在于登着登着就也不那么讨厌了，甚至得意起来，直到你自己真的登而不自知，以登为荣。说到底呢，登味是阶层和代际差异的副产品啊。每一个时代的表象不同啊，从劝酒到劝奶茶，从指点牌技到指点游戏，从关心收入到关心婚育，但内核不会改变，在每个场景里说教指点的权利总是自然而然地落在那个职级最高或者年纪最长的人头上，登位镶嵌在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当中，而这种秩序本身呢，它从来都是牢不可破的。把时光拨回2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网民数量突破1亿人， QQ 空间、土豆网上线，还有当时的彩铃 MP3 风靡，少男少女掀起了一场大众造星的狂欢啊。如果说啊，登最核心的含义是居高临下的言说，那么当无数人获得个体表达的权利，而年轻群体凭借着对新技术的敏锐的感知啊，更早行使这一权利的时候，我们似乎距离一个不登时代仅一步之遥。当时呢，也有一个知名导演的电影啊，他也是被恶搞，也是被全网恶搞啊，他的愤怒也是稍显狼狈啊，也更印证了崭新的互联网时代下话语平权的力量啊。不过呢，岁月弹指而过，躲在课桌下给当时的超女投票的80后，在结婚生子后渐渐沉默。第一批用上 QQ 空间的90后，我们现在听到时下就是流行的小学生嘴里的一些梗、一些黑话，也会忍不住的皱起眉头啊。

有位网友呢，他说啊，自己是一个00后，是一个老师。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情形。他说，我把衬衫扎进腰带里，对着镜子自己都笑了。嗯，但是走上讲台，面对家长，责任感油然而生，我又忍不住的滔滔不绝。所以说，灯它从来不是一个道德批判，而是更接近一种共有的困境。那么一个中灯老灯自然也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灯味儿，直面灯味儿啊，与它共存。相比于为了借油腻而勉强追赶潮流，为了模仿年轻人的动作和一些梗而变形，倒不如坦然一些，自洽一些啊。嗯，可以就是适时的，怎么说呢，少说一点，少给别人一点建议。明知道自己的经验不再适用，就不再强加于人。明知道自己也有过那些不登的少年岁月，面对不愿意装登的下一代人，那么你就多一分的宽容。虽然不能彻底避免登味扩散，但是有意识的收敛已经是善莫大焉。所以说放到每一个人身上，我觉得其实就是少评价别人，多批评自己，少指点别人，多做好自己，少打听别人，多管理自己啊。还有网友说，闭嘴灯味立减90%啊。

还有人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心理年龄和身体年龄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你的身体和社会阅历、家庭、亲友等到了那个时间段，自然而然灯味儿就出来了。当然也有天赋异禀之人毫不犹豫，你充满少年感，但那毕竟是少数啊。

所以说呢，你要知道大家讨厌灯儿是有原因的啊，而灯而不自知，这种就是老灯啊中灯才是大家就是比较讨厌这个灯味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

0: 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FM107.7给你好听。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扎心的问题？身为父母的我们，陪在孩子身边的时光到底能有多久？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是自己生的，自己肯定走得比孩子早，那自然就是陪伴一辈子咯。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父母和孩子确实是世间最特殊而且唯一的关系，可是陪伴的时间却比你想象的短很多。亲子之间真正相伴的时光其实只有短短9年，从4岁一直到12岁，这9年是孩子最需要你的9年，也是你们最亲密的9年。那很多家长都不信，说怎么可能啊，孩子过了12岁以后怎么就不需要父母了吗？其实因为12岁以后很多孩子就开始进入青春期了。青春期的孩子心理发育特征就是独立，要确认自我，这时候和父母的关系尤为敏感。等过了18岁，孩子成年了，人格定型，要奔向广阔的天地了，怎么还会跟父母在一起呢？网上有一段流传很久的话，他是这么说的：3岁以前你是孩子的全世界，3岁到12岁你是孩子的夜晚，12岁到18岁你是孩子的周末，18岁到22岁你是孩子他们的假期，22岁以后你是孩子的春节。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时间。一旦孩子大学毕业以后，你这个家长就会正式晋升成春节限定版家人。所以发现为什么是12岁了吗？因为青春期不亲近，成年以后聚少离多，等到了那个时候，父母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一年过去了，岁月仿佛只在眨眼之间，我们做家长的总觉得孩子长大要好久，起码得养20多年吧。但是养不等于需要，在这20多年的岁月里，真正让孩子全心依赖你和你心心相印的时间真的就只有9年。这就像是养育这件事情带来的迷惑性，你以为很长，结果发现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所以别让你的情绪化成了童年的背景板。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一生呢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去治愈童年。可见童年啊，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童年的记忆支撑着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根基，孩子终究会长大，以后面对成人世界的风风雨雨，是一蹶不振，还是猛钻牛角尖，都取决于童年度过的怎么样。而且4岁到12岁的这9年里，孩子大脑发育不完全，很多时候都需要父母的宽容。父母是不是有耐心，是否可以当好一个容器去承接孩子，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这里真的是要提醒一些家长，哎，都一把年纪的人了，有的时候非要跟一个孩子去较劲儿，气是不会收敛的，骂是停不下来的。几十岁的人了嘛，非要跟几岁的孩子较真儿，花一大把时间去教训孩子，有时候起因呢竟然还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真的别这样，这对孩子来说百害而无一利。这个阶段的孩子有事说事儿，如果真犯了什么大错，晾一晾，冷处理也足够了，实在没必要要打要骂。否则孩子记住的只会是这些刀光剑影、战战兢兢的记忆，这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同样遗憾，因为孩子成年以后翻起旧账，肯定就不和你亲了。很多成年子女和父母争吵的原因都是儿时的创伤，一切都是有迹可循，一切都难以遗忘。
所以珍惜亲情就是活在当下。生命是有限的，相伴的时间更加有限。你以为庸俗的日常，却是每一天都在走的倒计时。给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童年，就是给孩子奠定了一生的美好回忆。所以家长朋友们，时光荏苒，一闪而逝，孩子的童年，请你千万要珍惜。

继续来关注到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了一位妈妈的帖子，字字扎心。这位妈妈一直信奉新式育儿理念，尊重孩子的天性，顺从孩子的选择，不强迫，不打压。从小到大，孩子的所有决定，她全部无条件支持。孩子小时候好奇新鲜事物，书法、舞蹈、围棋、钢琴等等兴趣班，样样事变，可是每一种都是三分钟热度，没上几天就哭闹着放弃。高二觉得文化课太难，想参加艺考，集训了没有一个月又退出。升入高二，孩子觉得文化课压力太大，突发奇想转艺考，妈妈二话不说又送他去高价集训。结果孩子吃不了苦，不到一个月就撂挑子了。高三他又嫌学校氛围压抑，执意回家自学，妈妈依旧全力配合。可是脱离管束的孩子彻底放飞自我，最终高考惨淡落榜。复读两年之后，他最后呢只勉强考入了一所大学，浑浑噩噩混到了毕业，尝试多次找工作无果后，干脆无业在家。可是最让人心寒的是，孩子从来没有反思自己，反而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母亲。他理直气壮地指责妈妈，都是你害了我，如果当初你严格管教我，逼着我学一门特长，我现在会弹琴，懂奥数，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位妈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自我怀疑。为什么我明明尊重她的每一个选择，拼尽全力做开朗的开明的家长，为什么最后却成了孩子口中的罪人？这几年尊重孩子成了育儿圈的高频词，我们摒弃了老一辈的打压式教育，蹲下来和孩子平视对话，学着事事征求孩子意见，包容孩子的所有情绪。这本身是教育的进步，是亲子关系的升温，但太多父母拿捏不好分寸，把尊重变成了纵容，把开明变成了放任。其实毫无底线的过度尊重，不仅是毁掉孩子一生的陷阱，更是孩子变得叛逆、自私、怯懦、无能的根源。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格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孩子的决策能力在18岁之前尚未成熟，父母如果将重大选择权完全交给孩子，等同于让他们在风暴中独自掌舵。我们的孩子在成年之前大脑还不够成熟，既没有精准判断未来的眼界，也没有承担选择后果的能力。这个时候父母一味放权，看似开明，实则是最不负责任的教育偷懒。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曾经呢针对500个民主家庭做过一项长期跟踪调查，结果触目惊心。68%的孩子存在严重的决策困难、抗挫能力缺失、责任意识淡薄问题。其中呢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深圳某重点小学5年级学生小林，妈妈是高级心理咨询师，奉行绝对尊重、完全民主的教育模式，从小家里的大小事务全部由小林说了算，每天的穿衣、饮食、作业顺序、课余安排全部自主决定，周末的出行计划、家庭的旅游线路全都交给孩子安排。11岁的小林不仅没有变得独立自律，反而变得极度焦虑，每天都在纠结是先写语文还是数学，纠结课间是看书还是休息，最终呢被确诊为儿童选择障碍症。没有约束的自由不是成长的底气，反而可能化作孩子精神内耗的根源。看过一个故事啊，一个男孩上小学就偷偷拿家里的钱去买游戏卡，充游戏皮肤，爸爸发现之后非但没有批评教育，反而以尊重孩子隐私、保护孩子自尊为由，选择视而不见，继续就不管嘛。久而久之，孩子的欲望越来越大，从偷偷拿家里的钱演变成偷同学的东西，还多次被同学告老师那儿，最后被学校通报批评。
结果这孩子长大之后就彻底误入歧途，最终因为犯盗窃罪而面临牢狱之灾。直到这个时候，父母才幡然醒悟，可是一切呢早已无法挽回。听过一句话，教育最大的残忍就是在该立规矩的年纪给了孩子无底线的自由。年少无知的孩子就像是一株肆意生长的树苗，天性散漫，容易长歪。如果父母从不修剪，从不约束，任由其野蛮生长，最后只会让树苗错乱，根基不稳，永远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其实很多父母用力过猛的尊重，本质上都是对原生家庭的过度补偿。这一代父母很多都是在打压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在成为父母之后，可能像我们这一代父母吧，就是会竭尽全力尊重孩子，然后避免重复自己原生家庭的创伤，极力想给孩子一个松弛、自由、被尊重的童年。但这种潜意识的自我补偿往往是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对孩子最高级的尊重应该做到温柔有边界、自由有规定。就是说我们可以尊重孩子，但一定是有原则的，一定是有原则的，对吧？就是尊重孩子不是事事顺从，不是全盘放弃，而是分清主次，拿捏分寸。穿衣打扮、饮食喜好、课余爱好，这些无关大局、不触及底线的小事儿，你完全可以交给孩子自主决定。尊重他的审美，包容他的小喜欢嘛，小爱好嘛，接纳他的小个性嘛，让孩子拥有足够的松弛感与归属感。但是涉及品行、安全、成长、学业的大事儿，比如说上哪个学校、报哪个兴趣班、是不是可以独自出门、遇到矛盾怎么解决，作为父母绝对不能随意放任。哦，如果孩子贪图当下安逸，那父母必须逼他自律成长，因为孩子他不懂长远的利弊嘛。所以在他小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他帮他掌舵护航。那如果对孩子长期放纵，可能毁掉孩子一生。第二，守住规则，该拒绝就拒绝呀。很多家庭的悲剧都源于父母太好说话了，孩子一哭闹就妥协啊，孩子一撒娇就让步，孩子一犯错就原谅，久而久之，孩子会彻底也丧失敬畏之心，就把父母的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日常相处中，我们可以跟孩子温柔沟通，尽量制造愉快的相处氛围，但孩子触碰规则底线、任性妄为时，我们必须果断纠正，建立自己的权威。比如说，你之前规定了每天只能玩2个小时手机，那你到时间了，他就给你说好话撒娇，那肯定不行。规则一旦建立起来，不允许去打破，那你就一定要拒绝。就是你也不要生气，不骂他，就是好了，时间到了，该关关啊，该睡觉睡觉，该洗漱洗漱，反正就是规则没有商量的余地，就不商量。时间久了，他就知道哦 ，OK， 就是我的爸妈是不允许我在规则意识上跟他去商量的。他下一次他不会跟你说，哎，能不能再玩半个小时？啊，他也不会跟你去胡闹，他就不敢，哦，他就不敢。这个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规则一旦建立起来，一定要守住了，不能让他跟你讨价还价。第三，就是我们要愿意接纳孩子情绪，并且做出正确的引导。怎么说呢？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观点，尊重孩子是接纳情绪，不是纵容行为。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他有时候不想上学，闹情绪，就是我们可以允许他有这种情绪，也可以有放弃的念头，这是人之常情嘛。就像你有时候上班，你也会不会说我不想去上班，不想工作，我要辞职，但你真的会辞职吗？你不会呀，对不对？这就是有时候就是他的情绪嘛，你可以接纳呀，那是完全能被理解的。但如果说他有负面情绪，我们要及时引导嘛，你不能让他就摆烂，他我不去上学就真不去了吗？好，今天我给你请假，你不能这样子。有很多家长就是上幼儿园，哎，那又没关系，今天不想去上学，好，我给你请假。你说你今天给他请假，明天给他请假，那上了小学，你能给他一直请假吗？上了班工作了，他说妈妈我不想去上班了，你能给人领导去请假吗？对不对啊？
我非常认同一句话，父母的职责不是做一个讨孩子欢心的玩伴，而是做他人生的引路人。年纪尚小的孩子目光短浅，心智不成熟，只看得见眼前的轻松与快乐，看不见未来的风雨与坎坷。当他执意要往悬崖跑时，不要尊重他的选择，请一定要果断拉住他，带他走回正轨。真正有远见的父母能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但是绝对不要静待花开。最好的教育莫过于尊重，不纵容，自由有底线，温柔有力量。希望我们都能跳出尊重的陷阱，让孩子的成长少走弯路，助力孩子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喽。

OK， 北京时间17:53，那么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最后我们来听到毛不易《城市傍晚》，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秦安，我是王健。
7: 我是白林。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关于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他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王海鹏、王军营、郭柱国、杨光远参加。
6: 黄陵深耕宁夏特色产业，让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
7: 张连连，荒山筑绿显担当，薪火传承守初心。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远等市领导在市委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实况直播，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7: 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见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重要文献，为全党同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记三个务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锚定建设一元四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成硬仗，全面提升三扶治效，凝心聚力，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张高霞、曹林虎、任高飞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列席。
7: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达学习了第21次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全市人大系统党员干部始终满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措施，着眼长远建章立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要精心做好人大当前各项工作，对照目标任务，及时查漏补缺，细化工作措施，逐项推进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为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树牢实干导向，深耕主责主义，奋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主持。
6: 郭柱国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和支柱，承载着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特殊使命，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要持续深学细悟。

0: 起的智慧和力量，凝聚破局突围共识，校准正确政绩观坐标系，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三个根本性问题。
1: 郭柱国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纠偏正向，进一步厘清政绩边界，把准履职方向，依法科学决策，坚决纠治经营乱象，以从严治起，规范运营，践行好正确政绩观。要坚持刀刃向内，固本强基，加快推动四类公司改革任务落地，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压缩层级，强化监管，按照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思路，盘活利用资源资产，推动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要树牢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精准谋划有收益的项目，科学运用各类金融和政策工具化解债务，严格规范融资行为，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筑牢国企发展压舱石。
0: 郭柱国要求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要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永保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持之以恒抓改革、防风险、增效益，齐心协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国资国企骨干和支柱作用，以实际实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勇担使命、增光添彩。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延安故事会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0: 本次大赛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延安精神，经选拔12个作品，15名选手晋级决赛。选手们紧扣红色历史与时代主题，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用真挚情感和鲜活案例讲述延安故事，展现新时代宣讲者的责任担当。
1: 经过激烈角逐，强凯明、高格格获得宣讲类一等奖，马背上的母亲仇子刚与延安保育院的生命守护摘得文稿类一等奖。大赛还同步颁发了宣讲类、文稿类2、3等奖、优胜奖及优秀组织奖。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入夏以来，新区主次干道沿线及公共空间群众户外休闲活动显著增多，随之而来的占道摆摊、违规停车、噪音扰民、破坏卫生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维护文明城市形象，市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工作专班联合多部门开展乱象联合整治行动。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关注。
3: 咱们这个公共休闲区只能喝茶，不能吃饭串、吃火锅，影响咱环境卫生。
4: 整治行动中，两支综合执法组与一支统筹保障组分片包干同步执法，集中整治占道休闲、违停扰民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副中队长杨瑞：
5: 咱们划分了这个禁摆区和超摆区，首先是从这个不允许踩踏草皮、不允许火锅烧烤，再一个就是提倡他就是要一定把咱们的卫生环境爱护好，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在这个马路边违停。
4: 此外，执法人员还采用了无人机空中巡查加铁骑摩托路面巡控立体化模式，全面排查占道摆放设施、违停、乱扔垃圾、噪音扰民、私搭乱借等问题，集中清剿隐蔽点位乱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小琪：
6: 本次行动以宣传劝导先行、联合执法兜底、长效管控更

0: 净为原则，覆盖十处户外休闲集中区域，以七条茶摊禁止道路整治范围延伸至沿线车道、人行道及绿化带周边。整治后将建立日常巡查联动机制，固化成效，遏制反弹。在此提醒市民自觉遵守管理规定，规范停车，爱护公共环境，共同维护整治有序的城市环境。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黄陵县立足优质林业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林下多元特色产业，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双向共赢。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 盛夏时节，走进黄陵县双龙镇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上整资国有生态实业林场新育的油松、侧柏苗拔节生长，林下种植的银洋货、黄金等中药材长势喜人。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上整资国有生态实业林场生产办主任涂顺利：
4: 上整资林场呢是两年生的苗子，育了有个82万株，新育苗今年育了个20万株，目前就是总共100多万株。
3: 依托油松两种基地、林木种质资源库等优势，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持续推进苗圃规模化培育，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模式创新，彻底改变传统单一林业发展模式，成功培育出中药材种植、林下养鸡、中华蜂养殖等多元林下业态，不断延伸产业链。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邀平国有生态林场厂长张延峰：
5: 截至目前，累计放叶种栽培银洋货15万株，几头黄金10万株，端木栽培黑木耳4000包。
3: 立足生态优势，做强绿色经济，黄陵县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持续壮大林下特色产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40多年直率不止，三代接力，荒山披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张连连扎根黄土高原，把1750亩荒山秃岭变成生态林海，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带动群众生态增收。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8: 我一天给个人丢了，非要带他试试。我家总体起来就是社会不能无害。
9: 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家风馆内，经常有干部群众前来学习参观，聆听他数十年植树护林的故事。安塞区金陵街道东营村党支部书记李飞：
10: 我会以劳模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事，洁守初心，担当尽责，把奉献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当中。
9: 上世纪80年代，安塞区雷平塌村山坡荒秃，水土流失严重，面对故土贫瘠的生态环境，张连连看在心里，急在心头，主动拿出自家优质狗粮地置换无人管护的荒坡，扛起掘头扎根山沟植树造林。当时干旱少雨，张连连就挑水造林，40多年累计用坏100多把掘头，穿烂300多双布鞋，凭着共产党员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韧劲，让荒山野岭重披绿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
11: 一次水一发把我走去全员都一会儿检查的看着，看哪个腿的套刀来，哪个带下来就要弥补了。你看二个这个树起来了，山上水也满了，二个的一路路不掉，这会儿可多了。
9: 1750亩荒山秃岭变成生态林海，张连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优质的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特色资源，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资源，带领乡民变成绿水青山，增收致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
11: 你看儿子这个变化跟你这会儿比，山都落了，水都起来了，我就觉得我们这人都富起来了，我心上觉得可满足了，我可高兴了。
9: 数十年初心不改，数十年默默坚守，如今70岁的张连连依旧坚守山林一线，带着子女孙辈三代人接续造林护林。他以平凡坚守、全是共产党员扎根基层、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崇高本色，为黄土高原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树立起鲜活榜样。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紧密型限于一共体改革以来，制单线依托一轴驱动、两翼起飞、三力协同发展战略，纵深推进医疗卫生体系体制升级，先后获评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等多项荣誉。全县基层诊疗量占比从 45% 提升至 65.7%， 患者满意度从 78% 提高至 95.4%， 群众就医更轻松更便捷。
7: 农村地区用电分散且留守老人较多，历来是安全用电管理的重点区域。入夏以来，国网宜川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乡镇村组，通过面对面沟通、心贴心服务、实打实解难，将安全用电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农村居民用电安心、放心、舒心。
2: 省委组织部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我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317.7 万名，比2024年净增 3.4 万名，增幅为 1.1%。 党的基层组织14万1050个，比2024年净增2448个，增幅为 1.8%。
7: 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家庭出行需求大幅增加，民航运输迎来暑运旺季。暑运期间，东航在西安计划日均始发航班181班，通达79个国内外城市，其中国内65个，国际和地区14个，为旅客出行提供更为便捷多元的选择。
2: 近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0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这是我国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国家携电东送的又一标志性工程。来自陕北的绿电将点亮大别山区的灯。
7: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服务网点达 9.9 万个，从业队伍超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业。
7: 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2: 近日，推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
7: 昨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7月1号，

0: 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启动，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7月4号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跌近30%。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1: 一款腰挂风扇彻底解放双手，一把能喷雾的遮阳伞隔绝烈日与紫外线，在浙江义乌，这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正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爆款。今年一至四月，义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已达520亿元，同比增长17%。防暑降温类产品正以轻便与实用撬动全球夏日经济。
0: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已在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1: 6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

0: 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3: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7: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9: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3: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 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十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9: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2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2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2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2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3: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26: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5: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0: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3: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3: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5: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7: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6: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7: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6: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9: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三二一，点火，
1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

0: 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非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

布满金色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待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

0: 子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四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当时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群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杨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0: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 4.4 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2: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3: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2: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3: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

0: 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 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8: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4: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8: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4: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

0: 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着，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昨天正式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5: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

0: 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0: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4: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4: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5: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梳理。
12: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3: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2: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4: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2: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4: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2: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 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

0: 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5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4: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5: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 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主持人，
2: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5: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2: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是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5: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当然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 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三成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三比三、三比三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2: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5: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这里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 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治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2: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来自韩国的多巴胺模拟消费网站正在流行起来，不用花钱，不用收货，只是模拟下单就能获得购物同等的满足感吗？为何假装消费也能带来快乐？这会让人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购物吗？知道了直播间321上链接的套路，消费者还会因此冲动下单吗？消费中的心理知识，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大家周四愉快。时光匆匆啊，一转眼七月份了。2026年呢已经过半了。回望上半年啊， AI 来的比想象中要快得多。一些岗位在消失，一批企业呢在收紧预算，裁员名单呢也是越来越长。很多人站在十字路口，身后无路可退，眼前迷雾重重。如果你也在纠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觉得可以去书里找寻答案。美国历史学家惠普尔呢说，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置身于时代的风浪之中，他人的智慧、经验和方法能一一为你指明方向。那么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些经典好书，涵盖了认知、财商、心态、表达四个维度，读完之后你就能够布局好下半年，逐渐找到自己人生的出路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啊，明明以前混得差不多的人呢，这两年突然就拉开了差距，有人绩效下滑，工资缩水，每天都在担心着被裁员，有人呢却悄无声息地换了赛道，收入不降反升，两者之间的

向。2026年的下半年呢，与其闷头往前冲，不如呢先升级一下自己的思维操作系统。啊，我们来聊到这么几本书。第一本呢讲到稀缺。这本书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最推崇的行为经济学著作。书里边提到了一个概念是带宽，指的是大脑同时处理多件事情的这个认知容量。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匮乏状态，大脑呢会被生存焦虑持续占据，无法腾出空间啊来进行思考。你的反应力被拖慢，判断力呢也会下降，最终陷入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恶性循环。而打破循环的关键在于理清任务的主次，合理分配自己的认知带宽。屏蔽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琐碎，集中精力做好重要的事情，是你实现自我提升的第一步。

分享到第二本书是《有限与无限的游戏》。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颠覆很多人认知的观点啊，说世界上呢是有两种游戏，一种是有限的游戏，目的呢是打败竞争对手，升职加薪，考第一；另一种呢是无限的游戏，目的是为了让游戏继续下去，成长、探索、学习、创造。生活中有太多人呢都困在有限的游戏边界里了，一次面试没过就自暴自弃，一笔订单丢了就觉得天塌了，一旦失业就认定自己这辈子都完了。但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真正的成长无关乎短期的输赢，而是取决于更宽广的维度。当你转换视角，不再以一时的得失评判自己，低谷就成了你再次出发的起点。继续分享到另外一本书，叫做《思维力》。王世民发现啊，很多人想不明白，说不清楚，根源是缺少系统化的思考工具。所以呢，他在书中提出了五外法，那就是连续问五个为什么，直到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当你遇到职业瓶颈的时候呢，拿一支笔把问题写出来啊，问自己五个为什么，一层一层往下挖啊。比如说，为什么赚不到钱啊？是因为客户不买单。那么为什么客户不买单？是因为方案没有切中痛点啊，等等，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挖。无形的东西呢，一旦被具象化，你会发现一切都有迹可循，答案呢自然而然的也就浮现出来了。

继续分享到《打开心智》这本书。书里指出啊，人在焦虑迷茫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做出判断的错误判断，根源呢在大脑的结构。杏仁核呢反应特别快，遇到威胁啊抢先呢行动。前额叶皮层却慢一拍，往往等情绪过了才意识到啊刚才是冲动了。对此呢，作者提出了原认知概念，即对自己的思考过程的认知和监控。当你情绪上头的时候呢，试着问三个问题啊。我现在是什么情绪？是什么触发了它？我是不是被这个杏仁核绑架了？学会审视自己的思考过程，你就不会再被情绪摆布，而是真正成为大脑的主人。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呢达利欧在书中提炼出了极度透明、极度求真等原则。其中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人生公式，痛苦加反思等于进步。每次犯下重大失误，他都会形成书面原则，纳入公司决策系统，确保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如今啊，大环境不好，人人的都啊难免会遭受一些打击和挫折，但最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失败本身，而是没完没了的自我否定。这本书告诉你，失败和痛苦不是惩罚，只是提醒你进化的信号。不断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你就能够在进化中精进自己。

这两年呢，大家的消费习惯在慢慢的改变。以前公司楼下买杯奶茶啊，眼都不眨，现在呢宁愿啊省下来当两顿早饭钱。过去一到周末呢就下馆子犒劳自己，如今啊点个外卖都要想方设法的去啊凑满减。不光是上班族，做生意的朋友呢也都在喊着这个钱太难赚了。开店的说流水掉了三分之一，做工程的说回款周期越来越长，连以前不愁客源的健身房呀都开始打电话求续卡了。2026年的下半年呢，钱越来越不经用，赚钱的路子呢也越来越窄了。这个时候我们最该做的是摸清钱的流动逻辑。顺风局谁都能赚着钱，逆风局呢才真正考验你能否驾驭财富。继续分享到这么几本书，可以让你从底层拆解金钱的运作规律，等你摸清了钱的脾气，它自然会跟着你走。所以分享到的第一本书是《百万富翁快车道》。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德马科，他呢把财富之路分为了三条车道。第一条是人行道，月光族，赚多少花多少。第二个呢是慢车道，省吃俭用等退休，靠复利慢慢积累。第三呢是快车道，设计自动运转的赚钱系统，用规模和时间杠杆呢去放大价值。绝大多数的人呢被灌输了慢车道的财富观，认为只要好好读书，找份好工作，省吃俭用，退休后呢就能变为百万富翁。但德马科呢指出啊，这条路最大的问题是等你变富的时候你老了。更残酷的是，经济下行期呢，慢车道上的普通人往往呢是最先会被冲击。大厂在裁员，行业在动荡，工资跑不过通胀。过去那些靠得住的现在都靠不住了。改变对财富的认识，鼓起勇气呢换道超车，你反而呢会离财富更近一步。分享到第二本书，纳瓦尔宝典。作为硅谷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纳瓦尔呢在书里提出了一个，而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最触手可及的就是专长加新型杠杆的组合。眼下竞争越来越激烈，与其在别人的赛道上拼命内卷，不如多问问自己，有什么事情是我做起来毫不费力，而别人做起来特别吃力的？找到它，打磨它，然后用杠杆呢把它放大，财富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本书《纳瓦尔宝典》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继续分享到这本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啊。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哈维·艾克，白手起家，两次破产，最终靠改变思维彻底翻身。他发现一件事儿啊，你口袋里的钱是你脑袋里想法的结果。穷人想的是我付不起，有钱人想的是我怎么才能付得起。穷人看见机会先怀疑，有钱人看见机会呢是先行动。穷人把失败当否定，有钱人把失败当反馈。这些念头不是天生的，是你从小听到的话、看到的事儿、经历过的一切所

构成的财富蓝图。学会转变心念，像有钱人一样思考，你才能够接得住本该属于你的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
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两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它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它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积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6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7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

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

0: 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当一个人变得独立而强大之后，就不会被生活的烦扰和琐事所禁锢，无论遇到什么都能游刃有余地去面对，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拼命地想要填补，不会因为失去而拼命地想要什么来替代，更不会因为遭遇了什么而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担当和不胆怯才是立身之本。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我们的痛苦源自无止境的欲念，无尽的攀比，无休的争斗。那些曾经的得失、胜败、悲欢，总让我们难以释怀。不妨让欲望淡一些，所有的拥有终将失去。让心态宽一些，再宽一些，你爬得再高，终究还是要下来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礼貌和教养不只是干瘪单薄的客套，还有推己及人的周到和体谅。这考验的不只是情商，还有你的善良。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旅行的意义，这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向往流浪，以为到一个地方漂泊便是旅行的意义。后来才明白，原来流浪不是身体没有目的的行走，而是心里没有一个让你停留下来的人。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我留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0911-2820-066。
1: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2: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1: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利，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他维护党的团结的壮举大杀了四人帮的威风，现在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的更要照顾大局，尊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争得他的支持和合作。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叶剑英主动地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在史家胡同的驻地找他交换看法。叶剑英发现华国锋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也想找老同志摸底寻求帮助。在多次交谈中，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析局势，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并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叶剑英推心置腹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告诉他想找谁先打招呼。华国锋听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除了与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密议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外，更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谈，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更强了。后来华国锋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谈到叶剑英与他的交往，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里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叶剑英继续在奔走，他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德志、吴克华等个别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汪东兴回忆说，同四人帮的斗争，叶帅和老华他们两个人挂帅，我负责具体工作。叶帅对我有个别的交代，特别是保密，为了保密，他多次亲自找我和老华商量，特别交代不要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者之一。四人帮加快步伐，争分夺秒，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

行反革命夺权准备。在《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之后，9月19号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

在《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之后，9月19号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加会议，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的无理提出他和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出席会议，明明不够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在华国锋支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此时四人帮摇羽毛扇子的张春桥正在全力抓上海。9月21号他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晟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8000件。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130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28号张春桥又派秘书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大闹中央政治局是四人帮的一贯伎俩，每次政治局开会他们众口一词，总是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在9月29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蓄谋要大闹一场。在会上讨论完国庆节庆祝活动安排之后，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他当主席。接着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会上读了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的信。叶剑英等多数同志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要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这实际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围攻华国锋，搅散会议。会后江青继续逼着汪东兴要毛主席的文件，叶剑英告诉汪东兴要坚决顶住，形势越来越紧，四人帮和党中央政治局的较量已到了最后摊牌阶段。叶剑英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在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0: 志向华国锋、汪东兴等提出建议。此时四人帮已经察觉叶剑英的行动，派王洪文跟进西山，靠近叶剑英驻地驻下，加强监视。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叶剑英知道以后，佯作不知，镇静如常，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缓。有一天晚间，伴着落日余晖，叶剑英同身边的同志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忽然问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叫什么名字，他自问自答，叫风雨亭吧。随员们表示豁然，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呀。很快会有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叶剑英命名好汉坡风雨亭的寓意是很明显的，反四人帮需要做英雄好汉，需要经得起风风雨雨的考验，同舟共济。叶剑英落脚在周恩来曾经住过的九号，集中思考捉妖大计。王洪文发觉后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代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无可奈何。叶剑英探山吊水，吟诗作赋，嘴里哼着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笔下写着郎间正是无聊赖，燕子衔泥为故人的诗句，心里却想着举世捉妖定乾坤。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城里小祥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接谈几次。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记录，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主席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陈云的儿子陈元后来从父亲口里知道此事大概，下面摘引一段他的回忆。叶剑英还几次接见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院长宋时轮，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粟裕、宋时轮都是与叶剑英共事多年、中外驰名的战将，他们从形势的发展中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

回告老院长说，我们连草鞋和担架都准备好了，首长放心吧。叶剑英感到满意地说，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力争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叶剑英还与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毕业和空军海军的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这时叶剑英与华国锋更加相知，华国锋感到叶剑英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鼎力相助，坚决对抗四人帮，对这位长者更加信赖和倚重。他采纳叶剑英的建议，主动与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可以信赖的同志研究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同时更主动找政治局的同志接触进行酝酿。九月下旬，他见到李先念，李先念正想到外地去，华国锋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做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坐着车子直趋西山，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绕道上山来会见叶剑英。叶剑英好长时间未见到李先念了，警卫参谋马基金跑来报告说，客人已经到了。叶剑英便亲自迎他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那股风把你吹来了呀。李先念回答，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子里坐下。叶剑英和往常一样照例打开收音机，在噪音的掩护下，两个人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了。经过短暂的交谈，两位老革命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一年十月，政治局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处境，进一步与他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来解决四人帮难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式、性质和特点，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参加中央领导还嫌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这伙人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动乱。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期，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报告。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应急之策。1984年5到6月，汪东兴曾几次谈到此事。9月29号开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

0: 放下，我们便开始商量，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考虑对他们怎么办。当时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当我们了解到张春桥也两次到江青住处中南海长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已到了很紧迫的时候了。叶帅提出要万无一失的办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我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是一步险棋，必须果断，更要周密。大家商量后认为要绝对保密，范围不要大。本来计划在国庆后准备再动手，具体工作我多做一点，因为情况我熟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厅，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这时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他们的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正在步入实施。还有一个迹象，四人帮经过策划，阴谋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的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面、西北面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四人帮与在上海的党羽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从一月以来，上海党羽与王洪文热线联系达102次之多。国庆节前夕，四人帮开了一大批名单，指明要叶剑英等老同志与工人群众见面，加紧批邓。叶剑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接到某人打来的电话，回告说，我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我哪里也不能去，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叶剑英密切观察，随时掌握四人帮新动态。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污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坚决斗争到底，要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他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10月3号，他跑到平谷县叫嚷，睁大眼睛，唐小平、王小平要发动进攻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扯着嗓子高喊打倒。拥戴四人帮的战士们也纷纷向江青劝进表忠。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准备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立即广播。他们迫不及待地到处散布10月7、8、9号有特大喜讯。在上海商店，有些人抢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叶剑英察觉四人帮就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种种迹象，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

人将先收。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否则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10月4号，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孝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了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立即跟华国锋打招呼，分别去找他和汪东兴紧急磋商。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6号至7号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原先设想的行动方案计划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经过商议需要改变。粉碎四人帮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为了取得这场斗争胜利，在采取行动之前，叶剑英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江青依仗特殊身份白骨精本领，拉拢与讹诈，软磨与硬缠，撒泼与装死，样样在行，甚难对付。张春桥狗头军师，老谋深算，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等数职，权力与阴谋俱备。他多次到中南海找江青长谈，出谋划策。姚文元手握金棍，横行文坛，操纵舆论界，造谣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而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文武全才，家有枪支子弹，随身携带武器，大小兄弟跟班，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还有一层，钓鱼台的警卫工作由张春桥的心腹掌管，戒备森严。对付这帮双料政治流氓，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容易打草惊蛇，酿成大乱。谋成于密，败于泄，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漏，一招不慎，全盘皆输。在这方面，叶剑英是有切身体验的。这位国内外知名的足智多谋的叶参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他到中南海南船坞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再三检查，慎重敲定，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加强警卫工作，由中央机关警卫部队物色对革命忠实可靠的同志，分别组成几个特殊行动小组，并且对小组成员逐个审查谈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到精确缜密，万无一失。同时叶剑英还和军委总部的领导人杨成武、梁毕业、张廷发、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个别打招呼，一定要加强战备，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他还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要他提高警惕，听从号令。10月5号下午，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并决定于10月6号晚

0: 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3项：1，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清样；2，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3，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组织原则，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只能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以修订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准备把这条鳄鱼钓到中南海。汪东兴回忆那天的情景异常兴奋，他说，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我们党的形势，当时我们谈得非常兴奋了，也很疲劳了。我说，你休息一下，在我们这里吃顿晚饭。他说，我们就这样定了，不要变了。1976年10月6号傍晚，夕阳隐进西山，一场特殊的战斗等待着叶剑英。年近80高龄的叶帅在玉泉山9号楼接到电话通知后提前吃饭，只带上警卫参谋马希金，从容不迫地出发了。临走时，他告诉秘书，今晚开会可能不回来了。叶帅嘱咐警卫参谋和司机要放慢速度，一路上要用心观察，不要发生意外。马希金和司机赵少贤感到有点异常，格外小心。他们回忆当晚的经过，说1976年10月6号下午3点半，我们值班室的红色电话突然响起，通知今天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要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帅提前1个小时到达。我们到了5点钟向大会堂方向去了。一到三角地那个地方，首长就特意提出，赵师傅，今天你去的话呢，不要离车。快到木樨地的时候，他又提出来，码头马希金，你再看看，注意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快到6埠口的时候，他又提出来，码头，你对中南海熟吗？对怀仁堂熟不熟啊？我说，熟啊。他说，怀仁堂有没有后门？我说，有后门。能进车吗？我说，能进车。这时，我心里想，叶帅今天怎么了？怎么连续提出这么多问题来呀？大红旗直奔中南海，这位在战争年代曾经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元帅，今天为了处置几个跳梁小丑、为民除害，又一次亲临前线。说是前线，却异常的平静，这里没有堑壕，没有炮声，没有两军对垒。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一切正常。轿车进了中南海，警卫参谋马希金和司机赵少贤都被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这使人感到情况有些不正常了。但究竟会发生什么事，除少数负特殊使命的人员外，别人是不得而知的。夜色很美，天遂人愿，一轮满月穿透乌云，将一片皎洁洒向人间。在夜幕掩护下，叶剑英只身来到怀仁堂正厅，在那里已经按时到达的还有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见了面以目示意，不多言语。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

0: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1: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一百万集长书故事，两千万日点击量，一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2: 怀仁堂正厅，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堂，今天搬走了所有的桌椅，空空如也，只在大厅中间摆着两个高靠背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落座。此刻叶剑英俨然是一位坐镇的大将军，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汪东兴和警卫人员躲在正厅屏风的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正厅里鸦雀无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和叶剑英等焦急地等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将近八点，王洪文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突然被警卫人员扭住。他怒问，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摆脱了警卫人员，从很远的地方向坐在正厅的华国锋、叶剑英猛扑过去。几个警卫人员立即将他推倒在地，带到正厅。这时华国锋站起来，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宣布，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中央宣布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王洪文被带到一个候审地方。就在离开正厅的时候，人们听到他自言自语，没有想到有这样快。这从反面证明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事实和正确。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准时到来了。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随警卫人员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警卫人员戴上手铐，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行和隔离审查决定。此时此刻，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什么计谋都不灵了，只见双腿打颤，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地方。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下一个该是谁呢？按照原来部署，该是姚文元。此人一向深居简出，有好一阵子没有到怀仁堂开会了，他会不会有什么察觉呢？为防备万一，对他事先做了两手准备，他来就在中南海一起解决，如果他不来，就由负责警卫其驻地的北京卫戍某领导人下令就地解决。不知何因，此人迟迟未动，汪东兴只好亲自打电话相催。姚文元急中有错，竟然忘戴帽子，光着秃头，兴冲冲地直赶到怀仁堂。虽然姗姗来迟，但还算事实，他美滋滋迈着四方步，手里举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此时仗着胆子连声质问，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随后大叫警卫员，他竟不知道警卫员早被扣在外边了。

0: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张耀慈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他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急着要求入厕。执行小组派了一位女同志跟进去，出来以后一脸沮丧，往日的神威失灵了。来人要他交出保险柜的钥匙，他先是拒绝交出，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封进一个大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办完交接手续，执行小组人员请他坐上轿车，由警卫人员陪同乘车监护到另一处地下室候审。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在解决江青之前，执行小组人员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了保护审查的措施，对池群、谢静怡等也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了。为了控制舆论，耿彪奉华国锋、叶剑英之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宣传要害单位。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下面是耿彪的一段回忆。10月6号那天晚上，我正在看新闻联播，突然红机子急促地响起来，通知我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我坐车赶到怀仁堂，看见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对我说，我们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并且已经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带卫戍区邱副司令立即去接管了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叶剑英在旁也语重心长地嘱咐两点，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华国锋又关心地问我，你要不要带枪？我看看邱副司令说，枪就不必带，请给一个手谕。华国锋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彪、邱威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我们和另一位副师长出门坐车前往广播事业局。这时一个营的部队已经进驻该局广播大楼，我一到广播电台，带了几个哨兵就把办公室围起来了。我在广播电台办公室见到了当时的负责人邓岗，首先向邓岗宣读了手谕，接管了电台，以后又接管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以及其他宣传口的工作。至此，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完全控制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紧张局势。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做了中肯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做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解决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叶剑英回到玉泉山，告诉一位秘书严守机密，立即通知作战部、情报部等，密切注意国际上的动态，加强戒备。玉泉山黑蒙蒙、静悄悄，高深莫测，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只有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人们用探寻的目光期待着什么。由于紧急开会，与会同志开始还不清楚会议内容，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四人帮已被解决。他下车后还关切地问接待人员王文礼秘书，开什么会呀？叶帅的身体怎么样？会议接待人员看着来的人多，只好临时找椅子。忽然间，叶剑英同华国锋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大厅。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大家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等的报告，真相大白，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地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因为会议绝对保密，这天夜里，叶剑英的子女们不明父亲去向，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忐忑不安。会议中间，叶剑英才想起回话，叫他们放心。会议从当天晚上十点一直开到第二天四点，通宵达旦，商讨粉碎四人帮后的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他说，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许多老同志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事后送给叶剑英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三句话。第一句，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句，冤案一理，人心大快。第三句，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谷传奇，谍中谍。咱们上一集啊，说的是老钟表匠诺奥特尼啊，来到海德里希的这办公室，干什么来了？来给修理这个古董钟。七十来岁

几代这个干这个修理钟表这行业，老手一人在布拉格没有不赞成这位老爷子的，手艺高，人品好，为人忠厚，手艺人嘛，啊，说这个商人脑瓜皮薄，手艺人呢，就想啊，小康过日子是吧？太太平平的，那脑瓜皮啊也挺薄，别看薄，啊，别看这个诺奥特尼胆小，老爷子这一辈子可能连个号都没打死过，嗯，为人也善良，但这次是奉命令来的。是这约瑟夫·加比西克找到老爷子，让他侦查一下这海德里希的这个办公楼的这个情况啊，看能得到什么情报。实际啊，这个约瑟夫·加比西克也没给这老钟表匠什么任务，就是你到里边看一看，侦查一下什么地理环境里头什么样式，回来呢告诉我们，我们想除掉这个恶魔，就这么简单几句话。这诺奥特尼可老爷子可受不了了，哎呦哆嗦了啊，嗯，我成间谍了，我成特工了啊，是啊，应该把这畜生干掉，这海德里希这小子太可恨，杀犹太人我不做罄竹难书。哎呀，即便这样啊，他恨这人，但是他领这任务之后他心也哆嗦呀。在这修理这个钟表的时候啊，啊，修理这个老古董钟的时候，手都哆嗦，一样一样拆卸下来，不时地用眼睛扫视这个屋。偏巧啊，那个副官一看这时间也太长了，行了，你在这修理吧啊，我呢上外头抽口烟。他出去抽口烟去，屋里就剩下诺奥特尼一个人。那么今天海德里希没在家，宽大的办公室就老爷子一个搁这儿修理这钟，修不修的他无形当中啊，发现这桌子上有这么个纸篓，里边放着一沓子纸，第一张纸上有这么一行字，哎呦，老头认出来了，这纸上记录什么呢？写的是海德里希近一周的行动计划，就是早晨接见谁，晚上接见谁，中午视察什么地方啊？这一周，这是秘书处给拿过来的。诺奥特尼啊，感觉这东西有用，嗯，如果把这东西拿到手，不就掌握了海德里希的一周的行动吗？可有一点呢，怎么拿到手呢？我要如果把这张纸叠起来揣在兜里头，人家出去一搜，我不麻烦了吗？我家老伴儿谁养啊？啊，我这么大岁数啊，可要不拿，那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了？除了修理这个老古董钟，人家那约瑟夫·加比西克人跟我说的清楚啊，海德里希杀多少捷克人呢？啊，这恶魔恶棍呢？嗯。我老当益壮，我也得出把力气，可怎么把这张纸拿出去呢？是我生背愣记，那不可能，那你得把这张纸拿过来哇哇哇背几遍，人家的人来了呢。哎呦，老钟表匠啊，汗都下来了，哎呦，怎么办？何宅水急人急智生吗？诺奥特尼一着急，由于他修这个老古董钟啊，这手上全都是油啊，他一探手就把这张纸抓过来了，擦手，啪啪啪，擦完手之后一看边上有这么个废纸篓子，啊，就个垃圾桶，砰就扔那里去了。老头一琢磨，行了，啊，如果按我的设计，你看你要如果问我，你问我。我擦手了，我不认字啊，我这手上都是油啊，我一看这张纸也没什么用，我就擦手了，是不是？你谁看的也看不出来，我扔到这垃圾桶里头，合适你得倒垃圾吧，哎，就到垃圾站去找这张纸去，我就把这情况提供给约瑟夫加比西克就完了。可这心呢，差点蹦出来的，我就这么点事儿，

0: 哎呀，哆里哆嗦的修了能有四个多钟头，把这老古董钟修理完之后，上上劲儿，咔咔咔咔咔咔，那钟摆来回摆动，走得正常了。老头也笑了。这时那副官呐，抻着懒腰进来了，哎呀，可完了，怎么样了，先生？哦，挺好，是吧？我代表我们长官谢谢您，这是你的酬金。不，我不要酬金。哎，别，该拿就拿。好吧，谢谢长官。哎，诺奥特尼把酬金揣起来了。那还有什么事儿吗，长官呢？
1: 没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车在外边等你，给你再送回去。不过这个钟表啊，要有什么毛病还得找你。哎，那好。
0: 临走的时候，老头又溜了一眼那桌子，看了一眼那纸篓，他能不能发现呢？又看了一眼那垃圾桶。这副官呢，也没拿这事儿当事儿。为什么呢？他能说老头没走的检查这屋看丢什么吗？另外一个老钟表匠，人家也放心。哎，即便海德里希那个行动一周的计划表丢了也没什么，秘书处再打一份嘛，是不是？哎，那作为人家来说就这么认为的。那么诺奥特尼呢，哆里哆嗦的由打这司令部出来，小轿车把他送回去。当天呢，约瑟夫加比西克就来了。老头一见着加比西克就说了，哎呀，那屋里头好大呀，那地毯呢好厚啊，桌子上好这个满呢那东西，墙的刷的好白呀。哎，别好了，还注意什么了没有？我告诉你吧，我看了一张纸，上面写的是海德里希一周的行动计划，就这么几行字，我也没把它拿出来。不过呢，我擦了擦手啊，我当废纸擦手了的，然后我把它扔到那个垃圾桶里了，估计啊，到时候他们打扫卫生的时候就得倒出去。真的，真的，好嘞。这约瑟夫·加比西克就找到了给这德军司令部打扫卫生的这么两个人，啊，就是收拾垃圾的。一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布拉格德军司令部啊就开始往外倒垃圾。即便倒垃圾，海德里希也下令了，要严密的检查，啊。什么破白菜帮子、烂茄子、大葱啊，这你就往外扔。示范有一些文件性质的啊，这个东西必须当场烧毁，然后给环卫工人让他拉走。也是天助这个突击队啊，也是该找海德里希死。跟以往一样检查啊，每个办公室里头把这垃圾桶都拿出来，往一个大垃圾桶里倒。你看这些乱七八糟的，这没什么值钱的，没什么绝密文件啊，即便有的整张的纸，有当场烧掉的，有撕的，哗哗往里倒。可偏巧由于这个诺奥特尼老钟表匠拿这张纸擦手了呢，上边一下子油，这个很脏，所以这个检查的这几个德国兵你琢磨，这是一擦油的纸，这倒进去了，哗，倒进去了，把大伙儿拉走了，拉到布拉格城外的垃圾场，要把这垃圾处理掉。就在这儿，约瑟夫·加比西克还有几名队员等着这两个清洁工。这两个清洁工啊，也知道这可能是地下抵抗组织，说干什么？不知道，那你要检查这些垃圾，我们在边上等一会儿，一会儿把它埋了。因为收拾垃圾的都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恨德军恨得牙根直。哎呀，就在这么一大堆垃圾当中啊，约瑟夫·加比西克是一点点的、一点点、一点点的找，就找那张纸。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张纸找着了，打开一看，喜上眉梢。埋了吧，把垃圾，这边把垃圾埋了，这边约瑟夫·加皮克他们回去，把这张纸摊到桌面上了，仔细一看，这是海德里希一周的行动计划表，啊，周一一直到周六，那年头没有这个大礼拜，不休周六啊，一看呢，嘴就歪了。

说呢？没地方下手，周一办公。这一周我有两次外出，一次呢是什么呢？一次是外出检查工作，检查布拉格的防御系统。那检查去那肯定前呼后拥啊，架着机枪摩托车开道，你下不了手。那么第二次外出干什么呢？去到一个实验室啊，那上边写的明白，非常清楚，

长半截，可这个总队长大队长啊，詹恩·库比斯突然眼睛一亮，哎，你看这一条，周三，海德里希买了一辆车，是一辆老爷车。我们说嘛，海德里希这小子喜欢古董啊，到哪儿就搜集古董。他买了一辆车，人家来给他送车来。这时候，詹恩就说了：“约瑟夫啊。”比方说你买的一辆车是个老爷车，年头很多，你是不是要驾一驾坐一坐呀？啊，你肯定不能在院里试啊，得开出来吧，你开出来就要溜一溜，是吧？试试这车的性能。我感觉到这是一个下手的绝好机会。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呢。约瑟夫一拍大腿，对呀，把地图拿过来，就把布拉格的地图拿过来，就像菜门似的。如果说海德里希接到这车了，到车上啊要坐一坐，他让司机开了，往哪儿开，顺他这司令部出来，唯一条大路，哎，就是爱丁大街。可这个爱丁大街，这个大街特别繁华，人山人海的，他肯定直接就得开到这个街上来。在第一个狮子滑入口，咱们就在这儿等，是吧？就在这儿堵住他，哎，就在人多地方下手啊，好撤退。这个行动计划就安排完了。不过还有一个最大难题，大伙儿又傻了。你知道买个什么样的车呀？是不是？上边写的老爷车，什么牌子，什么颜色的？对吧？这个得必须抓紧调查。那么约瑟夫他们等人呢，经过一番周密的调查，还得最快时间，因为什么呢？还就剩一天半时间了。最后还是在那咖啡馆，开咖啡馆那小伙子那儿得到消息。这个小伙子是在海德里希的卫兵嘴中得到消息，说是我们长官买了一辆车啊，是宝石蓝色老奔驰啊，年头极多，哎，我们长官就喜欢到哪儿搜集着，所以一到布拉格来是一富翁，一大富翁。这个奔驰刚造出来的时候他就买了这么一辆，哎，所以呢我们长官呢就愣把他买来了，钱儿还不多，实际就是愣勒大脖子给勒来的。哦，宝石蓝老奔驰，这个信息回来了。好了，偏巧啊，布拉格那时候这个宝石蓝的奔驰啊没几辆，甚至市面都看不着，那就说是只要在这个大街狮子花路口这儿见到一个宝石蓝的奔驰轿车，就把它堵住，开开门先看准了再开枪。对，那只能误打误撞了，成败在此一举啊。1943年5月27日上午10点钟，这个詹恩·库比斯、约瑟夫·加比西克带领几名突击队员就埋伏在这大街的狮子花路口，这就是愣碰啊！万一海德里希要开车不到这儿来，那这个计划就失败。这就看老天成不成全人，你海德里希杀那么多人，你不遭报应吗？嗯，你要真要是老天有眼，那你就把车开这儿来。27日的早晨8点钟啊，布拉格的首富命司机啊开了那老爷奔驰车给送到了德军司令部，心疼啊，可不敢不卖呀、啊、海德里希呀、啊、杀了你呢，是不是？哎，车临送去的时候，老富翁还掉了一滴眼泪。车就停到了德军司令部院里。哎呀，海德里希老早就起来了，梳洗打扮，穿戴利落。哦，哈哈哈哈，下楼，这小子就喜欢古董，搜集老了。嗯，就他那办公楼里，家里的名人字画，那都绝世珍品，到哪儿是巧取豪夺，声大影耀。哎呀，这两天海德里希挺高兴，怎么说呢？老式的那个钟啊，古董钟坏了，给修好了，啊，又来了这么一辆。

0: 辆古董车噔噔噔下楼，嘿，你看这车锃明瓦亮漂亮啊，海德里希啊，一挥手来，把司机叫过来，来坐上，我坐一圈。这边儿副官就过来了，长官呢，这您不能出去，给院里绕一圈得了，万一，哎，谁能想到我坐这辆车呀？这车往日人家原主人坐，他满大街跑，怎么的？我坐一会儿就出事儿，可能吗？来来来，咱们逛逛景，是吧？这海德里希就坐到车后边，司机上去了，赶那贴身的护卫刚要上车，海德里希一挥手，下去吧，没你事儿。你看这碾下去一个，轰下去了，车门一关，烟喇叭滴滴，哈。出门的时候啊，这个司机就问长官往哪儿走，执行，执行就是爱丁大街啊。为什么海德里希想我坐的车在大街上溜达溜达啊？我这儿也露露风光，坐的老爷车吗？这车就直接下来了。第一个十字花路口这儿，约瑟夫·加比西克，枪里边都压子弹多长时间了啊？早晨就把子弹上膛了，还怕走火。这边詹恩守着弹，只要见着海德里希，那不用分说就往里猛扔啊，往里猛开枪啊，反正总而言之啊，就是不能让你这恶棍跑了。十几名突击队员呢，就在这儿等待，心里头把抓柔肠，焦急万分，他能不能来？就在这焦急等待当中，约瑟夫一抬头，海德里希的车已然开过来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会给咱们都讲的好，咱们本来就是朋友，
1: 有没有信心？
2: 好，
1: 别别别，
2: 起来，
1: 那就可以。

0: 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谷传奇，谍中谍。我们上一集啊，说这约瑟夫·加比西克还有詹恩·库比斯带领敢死队员在大街上来了个伏击，准备刺杀海德里希。这海德里希恶贯满盈啊，必须杀他。这次英国政府情报部门可下得狠心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把海德里希除掉。这小子遭人恨呢，他给希特勒递了一个计划嘛，啊，准备杀欧洲1100万犹太人。特别这小子把他派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嗯，他把这当地老百姓糟尽苦了，恨他入骨啊。哎，抓住这机会了，海德里希喜欢古董，买了一个老爷车，要试试这车，带了司机出来溜车来。敢死队啊，也就是猜这是他的必经之路，也知道他这车颜色是宝石蓝。焦急的等待，这个时间是1943年5月27日上午10点钟。海德里希这车过来，这小坐车里头美，哎呀，约瑟夫啊，扎在人群当中看得真真切切的，来了，天助我也！一使眼神，十几名

梯队员可就准备好了，死神的大门对着海德里希可就敞开了，阎王的嘴可就张开了，这恶贯满盈的家伙可又得到恶报了。海德里希万没想到这地方能出事儿，本身这个大街就是非常繁华之地，而且这小子到了捷克当这个代理保护长啊，他觉得他把治安搞挺好。嗯，另外英国情报部门已被我一网打尽，当地的地下抵抗组织也被我打得七零八落，街上还有巡逻队，怕什么呢？啊，这车就过来。由于今天好像哪个商场开张，这个街上人格外多，这个车走到十字花路口这儿可就减了速。这减速的当中啊，噌窜出个人来，给海德里希开车这司机啊正往前缓行的时候，噌出了一个人，就站在他车前了，他就一点刹车，这车嘣停住了，窜出这人呢就是伏击队员啊，就这么一晃就让他停下。就在他一停下的当中，左边是詹恩库比斯，右边是约瑟夫加比西克，正副两个队长是一左右哗就到了这轿车门前了。詹恩库比斯啊是对付这司机啊，不能让他开车逃了。约瑟夫加比西克拉开车门，手枪的子弹早已上膛，是击毙海德里希，这都已经计划好了。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小插曲啊，有这么一个叉，什么叉呢？这辆宝石蓝的车里边坐的到底是不是海德里希？因为伏击队员呢只是猜测他这辆车走这条路，这辆老爷车，所以必须拉开车门，不能乱杀无辜，得看清楚了是海德里希在开枪，不像是早已经知道的是这辆车准是海德里希，拉个车门弄一手榴弹扔里不就完了吗？随后把车门关上啊，所以这还必须得看一眼。哎，就这么一个茬，就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就这么一瞬间，所以他拉开车门了，往里一看，海德里希吓一跳，领丁车前边晃一人，车停下，嗖嗖两边过来人了，车门啪就打开。那么詹恩库比斯呢是对付这司机，他拉开司机这门，他得等这约瑟夫加比西克开枪，听到枪声才证明哦，这确实是海德里希，然后他再开枪打死这个司机，所以必须得约瑟夫先开枪，这个詹恩后开枪，就这么个茬。你想海德里希那反应得多快呀！啊，这小子杀人的恶魔呀！啊，这小子间谍专家，党卫军头子，什么活都干过，所以他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当车门一开，他一看那个枪往里一递，他就大喊一声：“快开车！有刺客了！”就这么一嗓子，这个司机呀，可能也是个德国兵新当兵的，啊，新参军的，这个年轻司机经验不足，是吧？他要不喊呢，他还能冷静点，这一喊，这司机懵了，一点这个油门，这车刚要往前一窜，约瑟夫加比西克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恶魔海德里希，他扣动扳机，约瑟夫这脑袋嗡一下，哎呀，枪啊卡壳。那么就在这个
詹恩听车里边大喊快开车有刺客，紧接着他听咔这么一声就知道这是约瑟夫开着枪，枪卡壳了，詹开枪，啪，这一枪就把这个司机呀、太阳穴子给拱开，砰，死在车上。他往方向盘上一趴，这个车可往前走了。这个时间方向盘一拧，车往边上这么一背道，啪，咣，撞墙上，正撞到边上这么一个楼的墙上，砰嚓一下，海德里希这个当中把车门踹开了，一出车门他就要跑。约瑟夫啊，用手拍打这枪，干什么？他想把这子弹呢、这约瑟夫啊，用手啊，咔，撸这枪，他别卡壳啊，这个枪卡壳，您都知道，那必须得啪啪啪拽几下子，然后把梭子吞出来，二次上膛。可是这个时节，约瑟夫一看海德里希已经由车里爬出来了。一脚车门踹开，他出来了，约瑟夫急了，离老远他就听见哨声，人家这街上有巡逻队啊，有德国兵，这发生事儿了，枪响了，就往这地方跑。约瑟夫一想，不行，如果再不下点绝招狠招，恐怕我们自己都出不去。他一探手啊，就把这腰中的手榴弹拉出一个来，说那些敢死队员呢，四外埋伏呢，打掩护呢，下手的有两个人就够了。这时约瑟夫把手雷拉出来，拉着了，嘣就扔过去了。海德里希由车门出来刚要跑，这个手榴弹正好滚到这车底下，啪，一声巨响，海德里希被崩出去好几米远，摔倒在地上。这时约瑟夫一看不跑不行了，边上出现了十几个德国巡逻队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往这跑呢，撤，啪，潜伏队员们撤走了。海德里希横在当场，可这些巡逻队员跑过来一看，嚯，这小子这军衔啊，海德里希啊，醒过来了，炸懵了，救救我，我是海德里希。把巡逻队员吓坏了，这是我们最高长官的，立刻把海德里希送往医院啊，这边送医院，这边全程戒严，大搜捕啊，找不着人。约瑟夫他们早已经潜伏到隐秘地带，可这海德里希到底死没死，这是个谜。约瑟夫和詹恩两个人就回忆，这手弹扔过去了，到了车底下响了，他也被崩出去了，死没死呢？一打探说海德里希啊被送到了医院，送到了玛丽亚医院。啊，莫非说他活着呢？不行，如果海德里希活着，那么咱们这个任务就没完成，回去没法交代。约瑟夫和大伙一商量，继续侦查。又第二次侦查得了消息了，海德里希在这个玛丽亚医院，整个在三楼这一层是处在党卫军的包围下，严密监视下，海德里希在病房里头没死，还等待着手术。哎呀，约瑟夫感觉到晴天霹雳，这怎么能行啊，不能让恶魔活着。这就到着这医院呢，约瑟夫装成一个病人，装成这个病人之后在医院转了一圈，三楼戒备森严，楼梯你都上不去，全是德国党卫队啊。这个三楼给海德里希整个倒出来了。约瑟夫啊细打听，通过这个医生的嘴了解出来了，

三楼这个重要的病人没有死，等待着手术。给他手术的是当地大名鼎鼎名医赫尔德。那么他的病情，海德里希的近况，只有这赫尔德知道。约瑟夫一想，我必须找到这赫尔德，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还得抓紧找。赫尔德的家呢，离这儿住的不远，离这医院两条街就是，因为他名医生啊，在这个城市里边提起赫尔德没有不知道的。一打听，打听到家，这个约瑟夫就来到赫尔德家。有把门的，人家阔气，高级大夫啊，那都有这个仆人。您就跟他说有个老朋友啊，他的同学求见。赫尔德刚穿好衣服准备上班，听说来个人要见他，见吧。我同学谁呢？到客厅里一看不认识，约瑟夫乐了。赫德医生，我不是你什么同学，只有这样打冒充才能见到。我跟你说实话，我是英国特工队，这次我们来到捷克就是刺杀海德里希。海德里希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把他弄成的，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是他的主刀大夫、主刀医生。我想说着话，约瑟夫拿出小瓶来，里边是剧毒啊，你给他手术的时候，我希望你把他涂到伤口上。赫尔德就明白了，这位先生，我知道你是为捷克国家好，我也知道你是为民除害，可这位先生，你不要忘了，我是个医生，战争政治方方面面与我没关系，我本着救人的原则，我远离政治，我得救他，我不能杀他，他恶贯满盈，你们杀他，他是罪有应得的，不过这个手我不能下，我是医生，所以先生恕不奉陪，我下午4:30还要为他手术。下逐客令把约瑟夫弄出来，说约瑟夫这么胆大吗？啊，到这儿来就自报家门，这个早已经了解好了。赫尔德本身就是捷克人，也是爱国的，但是作为医生，他的天职就是救人，不是害人。他就即便为希特勒手术，他也得把他救活，这是医德。所以赫尔德呢，就推迟了这件事，就是我下午4:30有手术，对不起了，转身走了。约瑟夫啊，由这赫尔德家出来了，一看表4:30还有4个钟头啊，回去之后跟这詹恩就汇报这个情况。人家赫尔德说了，本身是医生，不可能当刽子手，不过海德里希的手术是4:30开始，实际这就是赫尔德无形当中为这特工队员提供了一个情报。那至于别的，你们去想招吧，我还得救人，我不能杀人，4:30我给他手术，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情报，很有价值的情报。詹的你拍脑袋，赫尔德已经帮了咱们忙了。好，约瑟夫，立刻采取行动，准备炸药，你去侦查一下情况，就是这个医院的供电室在什么地方，接他的电，4:40把电切掉，这多要命啊！啊，正手术半截，正开膛破肚呢，肚子拉开了，没电了，闭着眼睛缝吧，点蜡来，哈，对待恶魔就得这样。海德里希真就没有死，这小子真就命大，他这个手榴弹呢、扔到这个轿车底下了，帮着一响把轿车炸起来了，把那小子崩出去了，身上伤得不轻啊，铁片子碎块啊，他那肚子里头啊，肠子里边，胃里头啊，胃里头崩进好几个螺丝去，肠子里头，汽车那胶皮管子大半。

0: 半截都进去了，肾上都有两块弹片，赶紧送到医院，还真就抢救及时。所以说整理一下就得立刻手术啊，所以就这么短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就要手术了，先得把病人稳定下来，是不是啊？那么初步的包扎，初步的手术呢，这个赫尔德已经给做完了，大手术就需要几个小时后得告诉手术室做好一切准备。哎呀，这个海德里希啊，冥冥之中啊，这小脑袋在转，他就告诉副官，一定要把手术室把住，不能让暗杀分子混进来，一定把医生周身上下搜身，另外这些大夫可靠吗？长官您放心吧，可靠。也是海德里希啊，处在半昏半迷、时醒时睡的这么一种状态，他就忘了嘱咐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便利电视。4:40一声巨响，约瑟夫等人用大炸弹把便利电视给炸上了天，手术室里一片漆黑。赫尔德大夫拿着手术刀，这怎么？这个手术啊，勉勉强强的做完了。似乎看这手术很成功，实际没过几天，这海德里希由于伤口感染，里边还没有取尽的弹片，炎症复发，这个罪大恶极的恶魔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死了。这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金谷传奇》，谍中谍钟表匠。我们下期再跟您说一个更为惊险的故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想说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小星星，歌词里说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很多的小眼睛，说的是天上的星星，星星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是因为那里有智慧，有文明，有生物吗？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和星星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专门看星星的专业人士，把看星星啊当成了他的工作。有请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先生。朱馆长您好。
1: 向乐好，大家好。
0: 再次和朱馆长合作哈，非常的荣幸。其实今天请您来呢，是要由一本书来谈起啊。有一本书啊，这里面呢说了很多很多对于星星的一些猜测，就是最近啊非常火热的，但是出版时间已经有好些年的科幻小说《三体》，有一二三三本啊。朱馆长，您看《三体》看完之后啊，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您做什么评价？抛开现有的名声、名气和读者的追捧哈。您说说。
1: 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写得非常非常好的一本科幻小说。当然我其实开始一直在，我因为最近其实看书特别特别少啊，好多年不看书，就是在网上很多人向我推荐
0: 啊，
1: 就说你一定要看三体，把三体看。我其实那会儿也是，我觉得耽误了也有半年一年的时间，后来终于最后看了，看了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看了以后我觉得确实特别好，我觉得这是国内我看到的这个科幻小说里应该说还是顶峰的一个作品。
0: 好，特别好，看来你也被打动了哈。那具体到三体这本书所呈现的，或者说呢所描绘的作者的宇宙观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被他打动了吗？
1: 宇宙观的部分我觉得也应该说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跟我想的也还是比较接近吧。但是它毕竟这个它是小说嘛，就是说小说里的，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小说里的这个宇宙观啊，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的宇宙观，实际上它并不一定一样，只是说你写小说，你只要写的能够自洽，让大家看上去觉得你
0: 自圆其说，
1: 对、啊、其实就行了。所以这点我觉得倒不是特别，这本小说当然我觉得首先吸引的应该还是那些技术方面的部分，所谓的硬科幻嘛，这应该是一个硬科幻小说，当然它探讨了其他的很多很多的方面。
0: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以三体二当中的哈、封面当中的一段话啊，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重要的讨论话题开始展开，是什么呢？前提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歌里说了，星星就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那我们呢也是哈、数十亿双眼睛啊看着它啊，我们之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交流？那么我们之间为什么都没有见到？我们之间为什么都没有产生啊心灵的啊眼神的或技术上的沟通呢？作者写了一段话，这段话呢也是《三体二：黑暗森林》当中的啊算是点睛之语啊，他是这么说的：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前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和外界没有联系上啊，是因为大家都学会隐藏自己啊。他这句话最后说了一个费米悖论啊，这个不是科幻小说，这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啊，他所提出来的。据说啊，他是有一次呢在跟别人讨论飞碟和外星人的时候呢，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啊。这个人叫费米，是物理学家，在1950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都在哪儿呢？这看似 科学家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竟然就变成了费米悖论。朱馆长，您首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费米悖论，好吗？
1: 对，这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从我们天文学，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地球啊，地球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宇宙中唯一一个上面有这个生命的，
0: 嗯
1: 啊，而且高等智慧生命的这个地方。那么地球当然它本身是个行星，它在绕着太阳转，太阳是一颗恒星了，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太阳所谓的太阳系呢，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其实主要就是靠我们中心的这个恒星太阳。啊，它的能量然后提供给我们，那么宇宙里面呢，就是在我们太阳本身，它其实是跟其他很多很多的恒星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我们叫星系的这么一个系统啊。这个我们太阳所在的这个星系，我们把它叫银河系啊。这个银河系呢，实际上是由上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就是有这个一千多亿个太阳，然后大家在一起扎堆，像一个分布在一个像大盘子的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构里面，彼此就不是完全的随机的杂乱无章的分布。而宇宙里面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呢，我们现在知道大概也会有上千亿甚至上万一个星系，所以你就这么一想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宇宙里面像我们地球这样行星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嗯，
1: 即使在我们银河系里面，那么它的行星数大概也是以万亿计，就是可能有一万亿个行星。那么在这么多的行星里面，如果只有一个地球上有生命，或者说有这个高等智慧生命，这种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你要是从刚才我说的这个角度，一般的情况就是你就会认为，就外星人实际上他一定会有，他不应该，
0: 没有。
1: 但是呢，费米悖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话呢，他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他们？
0: 嗯
1: 啊，就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0: 我这手里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在最适合看星星的夜晚，大概能看到两千多个星星，是吧？
1: 嗯，对，这个两千多个其实只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当然就这只是我刚才说的银河系里面这一千亿颗星星里面，
0: 嗯，
1: 其中离我们非常非常近的，离我们太阳大概几千个光年之内的，
0: 哎，就是银河系恒星数量的一亿分之一啊，就。这么一个级别，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那实际上呢，这些我们能看到的星星，离我们，地球的距离呢，大概就是用几千年或一千年光年这样的一个距离来衡量，也就这么远。
1: 对，如果拿光年比的话，光年就是这个光，以光速一秒钟三十万公里走一年能走过的路。那么最近的恒星是四光年。
0: 嗯
1: 啊，我们肉眼看到这几千颗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几十几百，差不多是这个几千啊，几千光年。那么银河系本身其实它是一个十万光年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呢，其实还有一些是我们银河系里面其他地方的，比如说星云星团呀，甚至我们肉眼其实还能看见我们临近的一个星系，那就非常远了。
0: 啊，对。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那就是特别小的一部分。而这个银河系在我们看来呢，是特别大的一部分呢，在宇宙呢，又是特别小的一部分。
1: 在宇宙里面，银河系基本上就一个点了。
0: 嗯，所以说从这么一个大的量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是存在智慧，或者说呢，存在生命啊，或者说存在文明的。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就是刚才所说的悖论嘛，悖论它就是它要相反嘛。
1: 任何证据，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0: 嗯，
1: 包括像你刚才说的，像这《三体》里面提到的，比如黑暗森林法则，其实它是至少是从某一个方面试图对这个悖论做一个这个解释。
0: 嗯，是。那好，我们就回到这个《三体》所说的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哈。他在书里大量的篇幅都描绘了就是人类对于三体世界的这个恐惧哈，还有呢就是要建立某种手段哈，来形成对他的威慑和震慑哈，直到大家发现这样的一个原则，大家突然觉得我不怕你了啊，因为我可以向宇宙广播你三体的坐标，
1: 嗯，
0: 那么你一旦被我们点亮，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地球，还有比你更厉害的啊，更有这个先进文明的三体，所谓的三体星球出现啊，一下子三体世界就老实了，是吧？哎，所以慢慢的这个地球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联军也好，这个国际的这个联合国也好，慢慢觉得，哎呀，那我们得隐藏起来。甚至他们到了太空，发现了一些太空的所谓的这个坟墓啊，也都是如此，得建造一个这个低光速的那么一个空间，光到里面出不来， 就里面的东西出不去的啊，里面的东西出不去，
1: 信息也出不去，
0: 但信息也出不去，就相当于你消失了，就跟变魔术似的消失了。
1: 对对对对，其他地方的观测者来讲，就是他这个探测不到你了，
0: 哎，探测不到你了，哎，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自我求生的方式？
1: 对，这个当然，我认为从这个小说的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这还是作者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啊，当然它跟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这不一定。就是说，你光看小说的话，它本身是写的很自洽的，让自己是写的是圆的，就是你可以看上去，你一看，你照着他的思路走呢，你当然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认为，就实际情况，当然它还是会和这个不一样。就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当然他你能解释一些事儿，确实你能解释一些事儿，但是实际情况我相信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并不是，你比如因为像地球也一样啊，就是说那如果别人知道我们就要可能要来灭我们，
0: 嗯，
1: 那么但是呢，你如果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按照黑暗森林法则，如果它真的成为宇宙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法则的话，
0: 嗯，
1: 实际上最后是一个，实际上最后这个宇宙实际上是一个很没意思的一个宇宙，而且是大家比如说很多相当于人人自危似的那种。
0: 对，他在书里所谈的就是宇宙就是无情的。
1: 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就我相信情况，实际情况
0: 不会是这样。您不相信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就如果有，假如说这个，因为文明肯定它有不同的阶段，
0: 嗯，
1: 那么有更高阶段的这个文明，如果是对在更高阶段的文明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肯定是。这样肯定是不成的，就是肯定是一个实际上非常没意思的一个宇宙嘛。
0: 你觉得
1: 更高的，如果他能干预的话，
0: 嗯，
1: 我相信他就应该就是打破这个法则。如果有更好，嗯，更高的，当然这个所谓好坏其实也都是我们地球人自己想出来的。
0: 嗯，
1: 你按照，至少你按照我们地球人的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你会觉得这它是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是因为它对大家都不好嘛。它对所有的人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就是所有人都要提防别人，
0: 嗯，
1: 然后所有人都肯定是越来越差，你们，所以它不是一个，它一定不是一个共赢的一个法则。
0: 嗯，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有更高层次的文明，它能够决定这些事情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说，它一定会选择，就是它会选择一个共赢的这么一个倾向于一个共赢的法则。这样的话，这宇宙实际上的未来的发展，它才会越来越好嘛。至少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好坏的标准。
0: 在这本书里啊，曾经有这样的比喻，就是。人类在三体人看来就是一些小虫子，啊，有这样的比喻。
1: 对，因为这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就是科技水平的这个差异，
0: 哎，
1: 这一定会很大，这确实是这样，它一定会很大的。
0: 但是也有这样的描写在书里同样出现，就是人都知道蝗虫吧，蝗虫在我们眼里就是小虫子，可是这么多年了，你把蝗虫灭了吗？反而蝗虫侵蚀了一片又一片的田地啊，村庄。哎，反过头来就是低级生物，它和高级生物之间，它一定是你死我活，或者说呢，零和游戏吗？
1: 对，所以当然是这，我觉得也是，确实你说的有道理的，就是说，就实际情况，它一定还会更复杂，没有那么简单，
0: 没那么简单啊，
1: 比如说你想把谁灭了就把谁灭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0: 好，那你觉得啊，你有没有在小时候或者说呢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包括现在啊，想过我们和可能存在的或者一定存在的智慧文明之间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接触，何种方式来共处呢？
1: 对，是这样，就是如果单就我们现在的了解啊，根据比如说我们现在地球的这个科技水平的发展和我们现在比如物理学呀，所有这些东西理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外星人他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当然本身外星人，比如说他是什么形态，他是不是一定，比如跟我们一样，这肯定是不一定的，就是会有跟我们比较接近的。跟我们现在地球人的形态比较接近的这个外星的生命，但是呢，它也有可能会有跟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从我们现在的比如从天文观测的角度啊，就从天文的角度来说，就第一呢，我们现在在太阳系里面，我认为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太阳系里面啊，就是像地球啊这些行星们、小行星绕着太阳转的这个体系里面呢，我们 不应该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外星人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地外生命，这是可能的，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听到了，比如我们火星液态水的发现，
0: 嗯，
1: 啊，前几天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在一个这个开普勒的一个某个离我们1500万光年，1500光年的一个行星上，可能啊，

0: 类地球的行星，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恒星本身跟我们太阳非常非常接近，
1: 嗯，
0: 那么在绕这那个恒星，其他恒星转的这个，跟我们地球绕太阳转差不多的距离上呢，也发现了一个跟我们地球差不多大的一个行星。当然，目前这个行星，比如它跟地球到底是不是很相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未来我们能，大家可能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会通过天文观测，特别是最可能的，其实是通过无线电波段的观测，我们接收到了来自其他系外行星的无线电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对我们一分析以后，我发现它不是纯粹的这个纯天然的这种杂乱无章的随机的信号，我们发现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它可能代表着，比如说外星人在那儿听广播或者看电视，这种可能性呢，我想是存在的。还有一种就是，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个上个星期的这种可能，就是我们通过光学的观测，发现某一个恒星它的光度的变化非常非常奇怪，极其有规律，而且也不是完全随机。那么我们可能知道绕那个恒星转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不是简单的像地球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这种球状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很怪异的有特殊形状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也会使人想，就是它会不会是比如外星人？现在因为还有什么说什么戴森球什么的，这本小说里没说啊，但是我估计其他小说里会有。就是你通过这个光学的观测，我们甚至也有可能发现，这种。但是呢，它最多最多，我认为呢，就是我们是通过天文观测探测到，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我们知道某个地方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可能几千光年或者几万光年的地方，在我们银河系里面某一个恒星，它的行星上有高等智慧生命。那当然，这个实际上，比如离我们如果是五千光年开外，那实际上就五千年前当时有，比如它有能力，已经有能力看电视了，或者它有能力建了一个东西绕着它那恒星在转。啊，这些东西是可能，但是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第一，我们不可能过去，啊，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基本上我认为他也不太可能会过来啊，所以我们跟外星人面对面的这种遭遇，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顶多是我们知道他。
1: 哎，您刚才说到了，他们不可能会过来，在这个书里啊。可不是这么想啊！
0: 啊，对，
1: 三体文明已经掌握了这个光速技术啊，带着他们的这个舰队啊，来了一次星际穿越啊，那么几百年之后可以到达地球怎样啊？那为什么您认为不可能？
0: 就是当然我是。也是从对这句话其实说的不够严密啊，因为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就是三体那个它离我们很近，实际上它是四光年嘛，大概就是基本上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的那个地方就已经有外星人了，这个我们现在认为是基本上可能性不大的。如果离我们这么近的恒星都有的话，那你想这银河系里外星人那有多少，就是到处都是
1: 了，太密了。
0: 对，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说，既然到目前为止对吧，这个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这个迹象呢，所以他应该即使有的话，他应该也是相对可能比较稀疏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人都藏起来了，
1: 啊，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证据，我们没有任何外星人到过地球的证据。我觉得这是，当然这是可能不同的人，在这点上会
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
0: 有些人可能认为，比如 UFO 啊，就是外星人的飞船呀，就是飞碟等等。
1: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这个书里也谈到了，就是你看见了我，那么我看见你也不远了。
0: 那当然不是，其实不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就我们银河系是个十万光年那么大的一个大盘子，这大盘子里面有一千多亿颗恒星啊。就是说这个大盘子从这头往光速从这头走到那头要十万年。那么在这个大盘子这一千多亿个恒星里面，就哪个恒星它周围有绕它转的？外星人在那他的行星上呢，因为这不知道啊，我们随便瞎说，比如说这个可能银河系里面有几万个，或者是几千万个，那么你会发现就是说平均来讲呢，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我们平均两个高度发达的这个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它怎么也应该是一个，我的感觉啊，它怎么也是个几千光年这个概念的东西，在一个十万光年直径大的这里面，我们分布着若干个不知道多少个这个有外星人的地方啊。我们当然对他们来讲，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因为他可能几千年前，或者假如这么说吧，就是说离我们一万光年的地方，确实有外星人，那么这个外星人可能他一万年前当时他的信号走了一万年，现在到我们这儿被我们接收到，我们能知道他存在。但是对我们地球人而言呢，我们现在其实从无线电波段的角度，其实我们只是八十年前才开地球上才开始有这个

0: 才开始有广播啊，开始大概100年左右吧，就有广播电视信号。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上有人，而且他已经达到了能够看电视的这个能力的话，这个信号实际上只传播了100光年。
1: 非常感谢朱鑫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劳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0: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

0: 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1: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5: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2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0: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一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有用导弹。
7: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1: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7: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0: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7: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7: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5: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4: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7: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8: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9: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0: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1: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0: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2: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3: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24: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9: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 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7: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7: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7: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7: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9: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7: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9: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7: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

0: 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程、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陕西引起热烈反响。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美丽陕西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陕西高校“十四五”成绩亮眼，40000项成果转化，1000000名教师凭贡献晋升。
2: 西安市机动车保有量达638万辆，位列全国第四。
1: 法士特第1000台高端农机智能传动产品下线。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谆谆嘱托，殷殷期盼，激励着陕西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接续奋斗。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坚定信心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现场出席庆祝大会的我省全国2优1先代表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新疆勘探开发指挥部党支部书记、指挥梁全胜。
4: 通过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党的光荣和伟大，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继续带领团队把更多的油气凿出来，把更多的二氧化碳埋下去，为陕西省能源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做一些实实际际的贡献。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西部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学工。
5: 我们将深学习务总书记关于党建和能源安全重要论述，聚焦煤炭安全绿色开采与清洁高效利用，在智能化、灾害防治、绿色矿山、林碳园区建设上突破，实现增效与减碳双赢。
3: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商洛市丹凤县驻南京创业人员党支部书记、南京风九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峰。
6: 我将牢记嘱托，对标先进，建强支部服务阵地，用好苏陕协作桥梁，做好就业帮扶、招商推介，立足流动党建岗位，实干担当，用心服务在外群众，助力家乡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者与居民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大家表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备受鼓舞，催人奋进。特别是205所社区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社区党员干部更加坚定了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模范的决心。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居民肖雪琴：
7: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对这句话感受特别深。正因为就是我们党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所以世界第一大政党才能屹立不倒，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我作为其中之一，很自豪，坚定跟党走。
3: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党委副书记马静：
8: 我们将不断地延伸我们的管理和服务链条，聚焦一老一小、困难群体等重点民生领域，把为民服务做深做实做细，把党的好声音好政策传下去，让千家万户能够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西北工业大学组织学生共同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盛况，大家纷纷结合航空科研与育人岗位实际，畅谈学习体会，立志以榜样为标杆，勇担航空报国的使命。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叶继元：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将勇担历史使命，全力攻克飞机强度计算领域的技术难题，突破现有仿真体系的核心瓶颈，为航空强国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3: 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基础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教师、党支部书记、教授寇家庆：
10: 我将学习弘扬七一勋章获得者崇高精神，扎根飞行器技术攻关与青年人才培养，带领实验室支部党员瞄准航空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员干部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实况后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金融服务实干动力，坚守知农知小初心，深耕县域乡村金融市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省农信事业提质增效，为陕西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金融力量。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群工作部总经理陈兆鹏：
11: 作为陕西农信一名党务工作者，十分自豪，倍感振奋。我们一定牢记初心使命，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总书记嘱托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勉励新时代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也让基层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在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大家表示要立足南沟村发展实际，抓实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民生服务，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金亮：
1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聚焦发展现代农业，继续做好苹果精细化管理，不断把苹果产业做优做强。同时，我们要推动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
3: 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的党员、社区干部、网格员、入党积极分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大家表示要继续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得更牢，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铜川市新区锦园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文静：
13: 锦园社区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一沉甸甸的责任。我会扎根基层，深耕楼栋，聚焦一老一小，给群众办好民生小事，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3: 在商洛市柞水县金米村，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村委会副主任赵燕：
14: 一个个先进典型扎根基层为民奉献的故事直击人心，让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深受教育。我们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把大会精神落到田间大棚，带领群众种好木耳，带领全村群众走好共同富裕路。
2: 7月2号，省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开展集体学习。请听报道。
15: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省级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做专题辅导。会指出，编纂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法典通篇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定纂修、集成升华，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系统性、时代性。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编纂实施法典的重大意义，把学习贯彻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法典核心要义、条款规定贯彻到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美丽陕西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要全链条促进法典全面有效实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做好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费等工作，加强执法司法能力建设，深化普法宣传和干部教育培训，开展法典实施监督。

0: 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要按照法典规定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落实，以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三大屏障，打好污染防治、三北工程两场攻坚战，坚定不移走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法典实施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聚力推动法典在陕西落地见效。省直各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统治，部分中央驻陕单位和省属企业高校主要负责统治，各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主要负责统治等参加会议。
1: 陕西的消息，7月2号，省政协召开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彰显三秦风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专题研讨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准确把握履职重点，精心组织调研协商，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张普庆、黄牛虎、冯永忠、黄高晓博、冯艳丽、崔成六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做交流发言。徐新荣表示，要准确把握片区化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研究提出促进产业连片发展、环境连片整治、组织连片共建的务实举措，推动形成建设一批片区、带动一片乡村、致富一方群众的良好局面。要准确把握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深入研究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举措，助力农民增收致富。要准确把握基础设施是乡村振兴的先决条件，摸清找准短板问题，靶向研究对策举措，助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亮丽底色，围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查实情谋良策，助力农村生态美起来、环境亮起来。要准确把握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核，围绕深入挖掘传承我省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研究提出针对性强的对策建议，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气质。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2: 陕西台消息，7月2号省打好稳就业促增收硬仗暨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调度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副省长李九红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锚定目标、穿透调度上再加力，在落实措施、提升质效上再加力，在防控风险、守牢底线上再加力，紧盯总量目标、结构目标、底线目标，认真落实现有政策措施，加快用好国家新出台的政策，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强监测研判调度，抓好问题整改，防范化解风险，全力交好稳就业促增收工作答卷。
1: 陕西台消息，陕西省社科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学术研讨会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加强学习宣传、研究阐释作出部署安排。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博大精深、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思悟见、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 加强宣传解读，深化研究阐释，努力推出一批高质量理论文章、学术成果，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供学理支撑。
2: 7月1号，陕西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西安召开，130名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99名陕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个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大家表示，要化荣誉为动力，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负组织期望，

0: 格治理、矛盾化解、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陕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西安市蓝田县三官庙镇李峪湾村党支部书记庞富强：
1: 能拿到这个荣誉，非常激动，这回回去把我推上去党建工作继续加强，一步一个脚印，继续把党建工作做得更好更细。接下来我会把我村上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更好地为村上一些老年人做好服务，让在外的儿女放心安心。
0: 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张小卫是西安市碑林区张家村街道安全生产和消防办公室负责人，扎根一线30多年间，他始终把街道的安全扛在肩上。张小卫曾在辖区发生火灾时冲进火场连续救人，并成立志愿服务队，为1000多户居民家庭建立安全台障，初心和担当在光阴流转间始终如一。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西安市碑林区张家村街道安全生产和消防办公室负责人张小卫：
2: 接过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满是感动，更感到无上荣光。守住辖区平安，就是落实全省安全部署最直接的基层答卷。我将不忘初心，深耕街道一线，筑牢城市基层安全，始终做一名让党放心、让群众安心的基层共产党员。
0: 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赵元超：
3: 作为一个建筑师，我们就应该脚踏实地，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坚定信念，继续创造了新的辉煌。
0: 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时间频率基准实验室党支部书记董少武：
4: 我们现在国家标准时间已经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那么回去以后呢，我们要再接再厉吧，把党建工作做好啊，为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咱们陕西省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5: 陕西的消息，共青团中央近日表彰一批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陕西18个团组织和19名个人获得表彰。其中，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华路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团委等10个团组织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陕西华清宫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演艺团支部等8个团组织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澄城卷烟厂工作人员陈博等12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许江浩等7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6: 连日来，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重温红色记忆，以歌声传递信仰，以实干践行初心，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请听报道。
0: 在汉中市洋县，还乡有礼我讲你说示范宣讲活动通过文艺搭台、理论唱戏的创新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沁润民心。现场还融合了理论宣讲、文艺展演、榜样表彰与互动问答环节。安康市宁陕县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咏比赛在滨河公园激情开赛，6支合唱队依次登台，唱响走向复兴、在希望的田野上、祖国不会忘记等红色经典歌曲，用奋进的歌声、饱满的热情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红色视听盛宴。观众楚欣欣：
7: 很开心能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看了就是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0: 在荣华西安曲江老年公寓开展了红心向党、引领生辉主题系列活动，大家通过红色故事分享会讲述入党奋斗历程，展现了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信仰传承。
5: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陕西教育系统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优势，持续增强高校创新供给能力，将科教资源加速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8: 围绕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急需领域，前瞻布局硕博士学位授予点218个，本科专业点三百

0: 43个，同时调减硕博士学位授予点23个，本科专业点389个，学科专业调整比例约 30%， 遴选建设首批53个产教融合特色专业群。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何玉琪。
1: 十四五期间，全省高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5万项，同比增长19%，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在陕高校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增至22个，建设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平台900余个，高能级创新矩阵加速构建。
0: 全省高校承担企事业单位科研委托经费38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5%， 10万多项高校职务成果实现单列管理，4万多项成果实现转化，1000多名教师凭借成果转化贡献晋升职称，孵化科技型企业1000多家，校企达成技术转让许可合作6900多项，交易金额超22亿元。何玉琪。
1: 十五期间，我们将大力推动高校从注重学科建设向服务发展使命转变，强化有组织创新和高质量科技供给，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陕西高校科技力量。
2: 请听短消息。法施特集团第1000台高端农机智能传动产品近日下线，搭载该系列产品的农机装备每小时作业面积可达40亩，综合节油率 25%。
3: 截至今年5月，西安市机动车保有量达638万辆，位列全国第四。
2: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建军，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李红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4: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0: 这里松柏古味，始祖长眠，这里宝塔巍巍，沿河滔滔，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
21: 陕西新闻广播延安各区县调频，吴起 FM87.8， 黄龙 FM94.0， 安塞 FM106.1， 志丹 FM100.1， 子长 FM94.9。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22: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23: 在省上这个税家这样
24: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25: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22: 这里是秦风热线，王。
26: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
27: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8: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9: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0: 感受延安魅力。
3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32: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3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1: 1944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等，明确了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办的这一方针。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
3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高铁飞驰，激发红色旅游新动能。
3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党建防汛抗旱意识形态集中整治信访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
32: 宜川聚力五区联动，冲刺百亿产业新目标。
31: 我市张建磊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枣园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3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也为我市周末游、暑期游和微度假游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中高考落幕，大批学子乘高铁来延安红色研学休闲旅游，各大景点及生态休闲景区人气满满，释放消费新活力。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5: 七月的延安生机盎然，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人流涌动，各地游客在这里聆听红色故事，回望党的奋斗历程，大家感慨西延高铁拉近了红色

0: 胜地与各地的距离。云南游客黄介华：
1: 我呢是在西安工作，老家都在云南，父亲就是这次从云南过来了，他想来云安再转一转，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所以就带老人来云安。
0: 山西游客刘翠平：
2: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也会带着孩子们经常过来参观，学习延安精神。
0: 西安游客刘香婷：
3: 高铁的话就是展现了我们的中国这个速度啊，一个小时，现在这个景区的线路啊还有各方面包括城市真的是颠覆了我们对老区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0: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我市的周末游微度假也持续火热，各景区打出红色文化加多元体验组合拳，让游客可以一站式感悟历史，体验民俗，品尝美味。西安游客景阳丽：
4: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也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六个小时就到这边了。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这吃了那个延安站站还有紫肠煎饼，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0: 西安游客分号：
5: 交通非常便利，天气非常凉爽，入住了咱们的民宿，品尝了美食街区的陕北特色小吃，非常美味，这边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观看了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红色演出，沉浸感特别强，而且它的演出形式也非常新颖，让我对红色历史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一次非常超值的文化体验，回去之后我也会推荐我的朋友们来延安。
0: 便捷的交通路网把区位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延安以此为契机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服务配套，红色野雪游与周末避暑游双向发力，文旅市场持续焕发生机。目前西延高铁每日开行列车约61对，线路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4个省会城市、74个地级市，飞驰的列车引来八方游客，延安这本厚重的历史书正被越来越多人细细品读。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2026年第一期延安大讲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弘扬延安精神进行专题学习。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颖、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源等市领导出席。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冯建梅教授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8: 会议强调，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走在前、做表率，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不断提升敢作善为、求真务实、狠抓落实的实践本领，要在真抓实干、践行见效上走在前、做表率，始终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谋深谋准谋实一元四区行动路径，统筹稳增长、抓改革、促转型、惠民生、解难题、防风险、守底线各项工作，要在弘扬新风、振奋精神上走在前、做表率，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振奋起共产党人应有的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全部精力用到干事创业上，用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会议强调，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0: 不是，要精准选题，精心组织，精深研学，扎实办好结安大讲堂，带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学，结合工作务，立足岗位干，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进一步提实行能力，实现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会前与会人员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党的建设、防汛抗旱、意识形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续增进老区群众民生福祉，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进一步深化认识，充分认识防汛抗旱面临的严峻形势，查漏补缺，做好充分准备，快速响应，强化协同，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靠前指挥，落实责任，健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强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积浊扬清，弘扬正气，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2: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认识，提高整治站位，加大工作力度，抓好整改抓实工作，举一反三，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
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常态长效开展源头治理，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升。
2: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副省厅、省属企业对接事项落实工作，紧抓不放，强化服务，注重实效，坚守底线，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宜川县专场。宜川县在会上发布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锚定黄河文化活态体验区、陕北绿色能源接续区、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协同区、黄河沿岸系统兴水生态示范区、黄河沿岸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五区联动发展战略定位，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生态宜居、富民强县的现代化新宜川。详细内容请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4: 宜川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魏建文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宜川县厚植发展新优势、攻坚突破新关口、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五年。宜川县将在做强文化旅游首位产业同时，以壶口瀑布为核心，推进五大片区深度开发，到2030年全县旅游接待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首位产业产值达到18亿，文化体验类业态营收占比提升至40%。能源产业上，锚定扩气增电。

0: 优制造三条主线，深化与长庆、延长石油等企业合作，2030年建成40亿方级天然气生产基地，力争全县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农业上聚力建设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协同区，落实品种品质提优、产后加工升级、品牌市场拓展等五大工程，力争十五五末苹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3亿元，预计到203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5% 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3%。 除此之外，宜川县还将同步推进城乡融合，完善基础支撑，坚持城区提能级、镇区强功能、乡村促和美，以千万工程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积极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湖口景区六月起推出秦晋之好、山河相依、惠民优惠政策，门票降幅 20%， 摆渡车票降幅 60%， 游客可凭门票两日内不限次数跨省畅游两岸湖口景区，当月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0.53%， 游客消费同比增长 9.11%， 为宜川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局。宜川县文旅系统党委书记谢江龙：
1: 湖口湖泊古迹是州城巍巍巍巍黄河口系统发掘的主经名称，更是中华民族的基础象征，被誉为黄河之系民族首位。十五五期间，宜川县将致力于以湖口湖泊为核心，五大街区深度开发，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全域旅游纵深拓展，促进特色文化资源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曾在陕北绝迹近百年的朱鹮，如今在我市南泥湾重现翩翩声影，繁衍生息。曾在陕北绝迹近百年的朱鹮，如今在我市南泥湾重现翩翩声影，繁衍生息。自2023年20只阳羡朱鹮被迁落户南泥湾以来，经过三年精细管护，已累计成功繁育延安籍朱鹮雏鸟26只，种群总量增至46只，实现朱鹮在陕北故土繁衍复归的新突破。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4: 眼下正值朱鹮繁育季，记者在南泥湾朱鹮广播站看到，饲养人员正精心投喂今年新孵化的12只朱鹮幼鸟，同步记录繁育室温湿度等关键台账，全程精细化护航雏鸟健康成长。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5: 破壳第一天开始到第五天，我的食物配比是不一样的，帮助它的胃慢慢的吸收这个东西，再大一点的时候，像45天之后或者36天之后，然后慢慢的吃成鸟的食物。
4: 这12只幼鸟是南泥湾繁育出的第三批延安籍朱鹮宝宝。由于陕北高寒气候，野外环境均与陕南阳羡差异极大，北方高寒地区朱鹮人工繁育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管护团队从零起步摸索繁育技术，同时特邀阳羡朱鹮专家手把手指导实操技术。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5: 第一年是请了阳羡专家过来，在我们这里待了一个月时间，就给我们教授然后怎样饲养，怎样人工孵化，从他们过来之后给我搞那些机器啊、孵化器啊、繁育室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全备齐之后，我开始跟着他的节奏走。
4: 相较于陕南温润气候，陕北冬季极寒天气是朱鹮野外生存最大难关，管护人员反复试验调试防寒防冻方案，因地制宜破解高寒越冬难题。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5: 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生炉子呀，放个暖气片呀，最后我就是决定投食区放那个石墨烯，然后能保证它水不结冰，那它就可以正常的觅食。
4: 依托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工程，南泥湾朱鹮种群实现三年跨越式增长，今年再添12只新生幼鸟，繁育数量在

0: 场新高，林场规划修建了3500平方米野花训练网笼，分阶段开展野花驯养，循序渐进锻炼朱鹮自主觅食等生存能力。稳步推进野外放归，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1: 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自然生态环境特别好，而且生物多样性也非常丰富，最终的目的是让朱鹮重返它的分布区。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表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延安市人民医院一季第一党支部书记、超声医学科主任张建磊和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党支部分别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50.59亿元，至此我省累计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127.39亿元，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提供了坚实财政保障。
3: 共青团中央近日表彰一批全国54红旗团委、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我省18个团组织和19名个人获得表彰。
4: 记者从东方航空了解到，今天起，东方航空将新增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直飞首尔仁川机场的往返航班，该航线由空客 A30 直飞，每周直飞4班。班期为每周二、周三、周五、周日。暑运期间，东航在西安计划日均始发航班181班左右，通达79个国内外城市。此次西安至首尔直飞航线开通，将进一步拓宽西安的国际航空网络，为旅客提供更多出行选择和更为丰富的国际旅行体验。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至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3: 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切实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
4: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
3: 每年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

0: 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类菌子多数都有毒。
1: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 11%， 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
1: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健，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若我遇见你，事隔今年，我该如何治你？眼泪，以沉默。我希望你读很多很多书，走很远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在这寡淡的世上深情地活。人呢，都是看过了很多各异的风景，才能清楚心中所向。错过了很多人，才会在某一刻一把抓住对的那一个。苏珊·海·易。